0: 厂高速双线路段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关南行驶往福德立交，另外城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主城区主干道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好不好？今天早上啊，不管它好不好，我是觉得真的冷啊。那天气呢，凉飕飕的。这春分来了之后，这不立秋来了之后啊，它立刻就凉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两天的天气。慧敏，你早。
3: 早上，罗西。没错，昨天我省西部和南部出现了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还下了暴雨。那昆明呢也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水所到之处送来了清凉。那今天雨水还在继续，气温继续下降，滇西滇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出门带好雨具，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东部的朋友虽说有阳光，但阵雨也时不时来串门，带把晴雨伞自己省心。云南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眼下正处在夏秋交替的时节，白天尚有几分暖意，早晚凉意渐浓，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早晚要及时添衣，老人孩子尤其要防范换季感冒。我们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吉林雍和公园阴转多云，14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19度，官渡古镇阴转多云，15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天19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转多云15到22度，大理古城阴天15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6到22度，石林外交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4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2: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3: 再见。
4: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2: Morning 各位早，8点04分07秒，这里是9.8和88.7九七频率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佳。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沙沙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新机都发布了，大家的手机健康度掉了吗？掉到多少？你还能再战几年呢？
8: 要不要换手机呢？有没有心动过想要换手机呢？
2: 嗯，
8: 来先判断一下健康程度吧，把这个作为你换手机的一个标准。
2: 嗯，其实再次提示大家一遍啊，如果就决定要换手机了，那就别换电池。一旦换电池，比不换电池的手机啊，比如说同样是16 Pro 或者是17 Pro 啊，然后完了之后，如果你换过电池了，它呢就要比没换电池，即便健康度低一点，要掉价一些。
8: 哎呀，所以啊，这个关于手机的事儿问西哥就对了。当然呢，西哥属于手机专家，但是呢，
2: 专家
8: 精致养的手机依然电池电量不太好，
2: 不太好。算了算了，哎呀，平常心该咋用咋用吧，它就是一个易耗品嘛。好嘞，那小斧头说，是这个吗，西哥啊？换手机，他说健康度啊，是的，你的最大容量还有90%啊。
8: 他说是懒得换，因为导资料太麻烦了，所以就一直用嘛。
2: 啊，现在导资料不麻烦呐，所有的导资料都是一键换机，就是新机来了之后，他会。

0: 传到云端以后，你直接从备份恢复就可以了，非常快，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你手机健康的事情啊。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福彩板块，也希望您的小福利能够给您带来大收益啊！中了钱，中了奖，去换个新手机，
0: 去换新手机，祝大家好运吧！来了，接下来进入福彩精彩时间。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来了，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早上好呀。
1: 大家好，昨天我们是连线了张师傅，他买了3D78年，心态特别好。那么今天咱们顺着这个话题聊聊理性购彩和健康心态。
0: 是啊，买彩票咱们说抱什么心态啊，度又在哪里，怎么才能做到开心买不伤身，然后呢不会因为大悲大喜或者说在买完了不中而感到莫名的这个悲伤呢，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今天进入福彩的微课堂。福彩啊，一直倡导一个健康购彩的理念，它有8个字，就是多人少买，寓木娱乐，这是8个字吗？这16个字，因为后面还有8个，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小编下次数学好一点。
0: 就是因为数学不好才买得中、
1: 哦、
0: 你要是数学太好，你算呢，你算
1: 太过于精细了，
0: 你
1: 相反买
0: 不了，算半天不一定中奖。所以呢，解释一下叫多人少买是什么呢？希望更多人参与，不，大家不用多买，其实奉献出你力所能及就行了，每人少买一点，就图个乐。你比如说每个人啊买2块钱，有10000个人买，那合起来的话比一个人买2万，那募集的资金可能是一样，但是前者是快乐，后者成为了心理负担。
1: 是是是，娱木娱乐呢，就是把购彩当成一种娱乐，在娱乐当中来参与公益的活动，刮刮乐刮开那一刻的一种期待，还有双色球开奖前的那种想象，这些啊它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乐趣。
0: 是的呀，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啊是给自己设的上限。比如说每次呢咱们不超过10块钱就买个5块8块的呀等等之类，或者每个月呢就买个2块钱，也是一份美好的期许，那花小钱买开心，不伤筋不动骨，多好呀。
1: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补充几个实用的技巧。第一啊，设置购彩的预算，你可以把购彩金额当成每月的一个娱乐开支，就像看电影喝奶茶一样，不超过这个数啊。比如说每个月不超过10块、20块、50块，每个人定个数。第二，不要追号，不要被投，追号和被投容易让人上头，一旦没有中啊，你就可能想象，哎呀，我这个成本再加大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思想。第三，保管好你的彩票，中奖以后呢尽快兑奖，不要让彩票过期，因为兑奖的有效期呢是60天。
0: 好嘞，说到第四点呢，如果发现了自己或者家人啊他们买彩票买上瘾了，比如说总想说我再加点，不买就难受，这种情况下就影响正常的生活了，一定要及时止损停下来，可以拨打福彩心理咨询热线，找到专业的机构寻求帮助。云南福彩也推出了叫福彩云心的心理服务，线上线下都有支持哦。
1: 购买彩票它不是投资，更不能当成改变命运的一个捷径，彩票开奖是完全随机的，中大奖是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千万不要借钱贷款透支去买彩票，更不要信什么内部消息啊，专家预测，不可能，
0: 人家专家也能有这个内部消息，人家能告诉你啊，
1: 就
0: 像是那些买股票的，
1: 对，
0: 买股票的说什么股民专家是吧，什么什么什么
1: 股神
0: 呐 啊丁蟹是吧，你见过那个大时代里面丁蟹、
1: 啊、电视剧里的
0: 啊人家说我有内部消息啊，然后人就基本上就是想骗你的钱，让你呢交什么学费呀，然后教他这个私募小课堂啊等等之类。所以记住了，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花的每一分钱呢其实它都有意义，帮助到人就够了，就能够快乐的这个购彩呀，或者快乐的生活了，是吧？
1: 看到今天留言，一位叫平淡是真的朋友，他说了，我以前总想买大富士中大奖，结果越买越多，后来设了每个月100块的上限，现在轻松多了。没错，设个上限是个好方法呢，也希望能把这个方法呢分享给大家。
0: 还有位快乐扣彩人说。

0: 我每次就买2块钱，买2处，一周6块钱，中了开心，不中呢就当做公益了。已经坚持好几年了啊，就是心态就是几个字，细水长流，是这种心态哈。
1: 嗯，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呢依然是福彩，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我们的福彩签到。还是那句话，
0: 嗯，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9: 早高峰
2: 来了。

0: 们这个群里啊，我看是谁说的，他说莎姐你这是散养啊，
1: 散养手机
0: 对对对，和养孩子一样散养，
1: 就是既不用专用的充电器，也不用专用的充电线，抓到什么手边有什么充什么，然后还充一夜，然后人家这健康度一点不掉。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啊，就回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养生，
1: 嗯，
0: 有的是养生，
1: 哎，
0: 就是一种，
1: 等一下，你这个一定要有高规格的音乐来配合，
0: 要把这个 level 拉上去，是不是？
1: 请听莎姐聊她的手机养生课。
0: 从手机养生延续到我们自己的养生，什么是养生呢？如果你每天把自己弄得很严苛，几点钟干嘛，几点钟干嘛，你想象一下，是否就是一种变相的焦虑呢？
1: 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那样，你几点钟干嘛，几点钟干嘛，看似井井有条，
0: 对，
1: 实际上呢，脑袋里面啊，
0: 你每天在构思有下一个点该干嘛，
1: 所有时间脑袋得不到一点休息，
0: 没错，
1: 你表面上在休息，你躺着床上你在刷手机，不如好好睡觉，
0: 那种不叫养生了，那个叫做变相的苛刻自己
1: 啊。听君一席话，浪费60秒啊！
0: 这个需要去悟的东西吧，不指望你一下子理解，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长河
1: 啊。不管怎么样啊，就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该咋用咋用。手机毕竟它只是一个工具。
0: 对对对，不要太苛刻自己，不要太苛刻手机。
1: 来看一下敏子说，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健康度，我来筛一下我的健康度吧。
0: 他说：“谢个沙姐早，我的手机电池容量还有82%，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使用，还可以再战3年。”
1: 是的，不准备换的话，其实现在手机的性能都是过剩的，
0: 不
1: 准备换的话，换块电池再战3年。
0: 只要打个电话能听清楚就可以了。
1: 是的，没毛病啊。然后关于充电的那些事儿啊，什么像我一样啊，什么磁吸的不充啦，然后完了
0: 之后换线不用啊，
1: 换线啊，你换个安卓的给我不用啊，然后完了之后你那个叫什么来着，你那个其他的充电口和我的不一样，我也不用啊。哎，没必要，算了，我现在想通了，我经过那么半个小时左右，我想通了，
0: 想通了呀。你看，所以说我就是刚才我跟你悟到的，点到你的东西，不指望你一下子明白，可能你下个月突然跟我讲说，老沙呀，你那天说的话我听懂了。
1: 有时候我在想啊，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你说我对他，
0: 慢慢想，
1: 你说我就是我对我的手机像个舔狗似的。
0: 再给你一个观点，
1: 我对他那么好，然后他竟然给我掉健康度，哎，他辜负了我。
0: 放下期待。放下期待，当你有期待的时候，你就隐隐的希望他回报你，这种时候其实你在为难自己。放下期待，你爱他，弗洛姆说过一句话，
1: 我悟了，
0: 爱一个人本来就幸福的，你爱手机，他本来这个过程就是幸福的，但是不要期待手机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爱他就可以了。
1: 我期待越高，我期待他
0: 失落越大，
1: 我期待他300次的循环不掉健康度，他给我41次就掉健康度，我的期待太大了。
0: 是的，你只能说我对他好，是我心甘情愿的对他好。悟到了吗？
1: 我突然之间，
0: 你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期待他给你回馈。
1: 我悟了，我悟了，夏姐，我对我的手机这么好。
0: 哎，你头上有光了。
1: 是脱发了吗？
0: 哦，脱皮。
1: 脱发了吗？头上有光了。好，重来一次啊，重来一次。夏姐，我悟了。
0: 说说看。
1: 手机就和这世间的大千万物一般。
0: 嗯。
1: 我只要以对待他平常心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对他的期待越高，他却对我空空如也。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波名改成
0: 罗空空。
1: 我悟了之后，我的愿望空了。
0: 所以现在你看，你再看《西游记》，你才发现它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深深的哲理啊。
1: 好，那悟空是
0: 就是跟你
1: 所有的期待都空了。
0: 对，不要有期待。
1: 那悟净呢？悟净又是代表我悟了啥？
0: 没事，今天你能把悟空悟通了就行了，不用
1: 悟成。好，这样
0: 还把悟净悟能都悟到了吗？
1: 我叫以后我的波名叫悟空，你叫悟通，好吧？
0: 不要对我有期待，我会让你失望的。
1: 哎呀，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的手机健康度。首先呢，说到这个手机啊，出去旅游你得用手机啊。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游市场的一些好消息啊，都是硬转啊，硬转。
1: 哎，出去旅游就拿手机规划一下，蛮好的。
0: 对，包括现在用 AI 帮你规划行程，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调整。
1: 现在呢，可以用地图来规划了，北京。

0: 京啊，来看一下2026年世界旅游合作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了，就在昨天，会上呢发布了世界旅游发展报告2025到2026，当中呢是显示说世界旅游城市的综合排名当中分别有以下的这些：
1: 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第6和第7。如今随着全球旅游业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综合能力比拼的新阶段了。
0: 哎，说到这个地图啊，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发现是上面有个热力地图。
1: 热力地图，
0: 如果你看所有的商家，比如说小某书啊，还有呢某团啊，或者是
1: 某宝
0: 啊，或者某某点评啊，你看他都会给你推很多，也许是商家的营销，对吧？
1: 也许是广告，
0: 也许是广告植入。但是有一种可能，现在我发现一种新的方式，你打开地图叫做热力排行榜。热力排行是什么呢？
1: 它是一个小程序还是 APP？
0: 就是你的，就是百度地图或者是这个、高德地图、你上去之后就会有个热力排行。比如说以高德地图为例，热力排行当中你看哪个店到的人多，因为很多人导航到这儿，
1: 我懂了，
0: 哎，它就可以间接的说明什么呢？当地人去的多。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当地人去的多的店通常呢它不会有坑。
1: 我不信你的数据排名，我只信真正真的
0: 去到的流量。
1: 对，
0: 就是去的人多了，
1: 我真的要看人气。
0: 难吃呢他肯定不会去那么多次，对吧？这是间接的让我发现新店的一个方法
1: 啊，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城市当中能够吸引你的点。
0: 是的，每道菜呢比如说这个色香味道要俱全啊。我们来看一下味道这件事儿。旅游城市的排名当中啊，中式的香氛也在全球掀起了热潮，一缕穿越东方的古典香气。说到、
1: 换个浪漫的音乐，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悄然掀起一场全球的消费热潮。从俄罗斯游客为寻马年生肖香走进中国小店，到广州工厂里昼夜不停发往沙特的香水货柜，从年轻人重新点燃一支线香里找寻内心的宁静，到 AI 技术为每个人定制独一无二的专属气味。
0: 近日啊，一股名为中式香氛的热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中国飘向了世界。在海外媒体的社交平台上，中式香氛四个字已经是种草的高频词。海关总署的统计报告，就说到这儿有点怪怪的这应援。
1: 好，这个证实了，证实了，
0: 证实了。
1: 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及花露水的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
0: 说到这个香水啊，出口强势，中式的线香啊，在海外的表现同样抢眼。在福建厦门的一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的线香，全部卖到了国外，订单呢还排到了10月。很多老外呢其实都可能说会感受一下这种来自于味道里面的东方记忆。
1: 东方的味道可能有一种
0: 香飘飘
1: 绕了地球好几圈是吧？
0: 哎，下周
1: 是奶茶
0: 你别说，每个人喜欢闻的味道还真不一样。就被有的人觉得，哎，奶香味是最好闻的。
1: 你忘了前两天我们刚说过吗？
0: 啊，对
1: 你的脑子要肿了、
0: 哎、这个互动话题真的可以说一辈子
1: 一辈子
0: 一辈子。
1: 那你好歹下个月再说吧。
0: 好，下个月我们重复一下这个话题，
1: 等大家差不多快忘记的时候我们再提一提啊。
0: 哎呀，不过呢有一种香味却异常的独特且芬芳，就是我们早高峰的香。早高峰大家听完都说真香。
1: 那我希望我们的早高峰继续香下去，香飘万里，
0: 香飘万里。来
1: LYC 他说沙姐的电池那么好可能是用的少。
0: 没有，他循环充电次数已经700多次了。
1: 我有数据说话，700多次。哦，他是1516，
0: 不过他掉到了80%，他养护的也很好
1: 啊。也行，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1: 哎，不过这样看他真的比我用的多。我是2024年11月，他是2023年10月。
0: 他的用的频率比较高，
1: 他只比我早用一年，但是你看他1516，哎，是我的两倍。
0: 每天用那么多次手机吗？
1: 是是是。那
0: 什么职业？
1: 从这个点上我确实佩服佩服。你比我用的多，你比我用的多，真的。一年时间你居然是我的一倍的那个充电量，
0: 就是比沙姐早用一年。
1: 对，
0: 但是
1: 充电量是一倍，
0: 充电次数翻了一倍。
1: 对，
0: 沙姐的700多次，她是1500多次，
1: 刚好是我的两倍。
0: 你什么职业每天就玩手机、
1: 啊、是啊，天天打游戏呀、啊、
0: 哪个单位的哪个领导招到你了？
1: 我们在追责吗？
0: 哥们儿，你上点班吧，你别会玩手机了。
1: 当然呢，沙姐要提醒你爱护眼睛哦，少看手机，
0: 少看手机啊。 哎，其实我现在再来回望一下，如果是做做眼保健操，其实也蛮好的，对吧？
1: 是是是，放松你的睫状肌呀、啊，放松你的眼部肌肉啊。
0: 这样吧，我们放一段广告，咱俩
1: 休息一下，
0: 和大家呢也在红灯路口做一下眼保健操啊，听用耳朵听就行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8:30听路况，再次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20: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宜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呈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路段流量大，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广卫立交杜家营设备站附近路段，行车的高峰也逐渐形成，路段呢有点拥挤，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方向东向西，石虎关的东转南匝道口到昆明火车站，大关桥滇池路的出口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兵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莫飞。
1: 莫处你好，针对货车司机、货运从业者、运输企业，哪些货物属于绝对不能承运的违禁涉私品类呢？
2: 在这里给广大货车司机和从业者明确两类绝对不能承运的货物，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类是国家明令禁止运输的违禁品，比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管制物品等，这类货物触碰呢就涉嫌刑事犯罪，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类是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私货，包括没有报关单、没有缴税凭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的进口冻品、成品油、烟酒、食品、救济垫等等，这类货物也绝对不能承运。
3: 人人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7: 用尽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早高峰，
9: 早高峰
10: 来啦！

0: 来了各位，刚才导播姐姐跟我们互动了一下，说目前啊，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呢，在地面道路上面啊，在8:30都没有任何的异常播报，算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有时候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1: 是是是，如果您在城区路况有任何

0: 何的异常呢，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把路况提供给我们，互通有无。
1: 嗯，就像今天我们有位非常宝贵的听友
0: 十七
1: 这位听友的话呢，是不辞辛劳啊，在堵着车的时候呢，忙着编了一条消息，又拍了图片给我们。虽然他不是路况播报员和信息员，但是呢非常及时的给我们通报了。
0: 这就是咱们的好听友之间互相给予的爱，你看他就爱我们这个平台，爱我们的听友们，爱我们的小伙伴们。
1: 隔空请导播姐姐给你一个桥本，
0: 是是是，
1: 对吧？
0: 你看他报路况不求回报，
1: 对，
0: 这才是无条件的爱惜哥，
1: 对，
0: 像爱手机一样。
1: 对，人家也不是专业的信息播报员，人家就是喜欢
0: 告诉我们，
1: 分享给我们。前文西路，
0: 谢谢十七，谢谢。
1: 前文西路由北向南1903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严重影响到了双向的通行。再次对您说声感谢。
0: 对，我还要手动专门给你发个谢谢啊！
1: 那是必须的。
0: 你收到谢谢是我发的啊！
1: 我这个谢谢是我看的，我看着小山姐发的。
0: 过稿的，
1: 我审过稿了啊！好的，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的是手机的健康度啊。说了健康的话题，咱们还有很多健康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
0: 首先这个要提醒各位啊，各位爱美的小伙伴们，这个美业的骗局啊，一定要通过节目公布给大家，以防很多人上当受骗。
1: 美业呢，很多人说是一个美好的行业，但是它也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0: 没错，
1: 据报道，不手术不吃药，十分钟治疗女性宫寒痛经，让什么身体呀、这个子宫啊，每秒6万次的高速运转，立刻恢复到18岁少女的状态，帮助顾客解决什么各种的生理问题等等之类，这些啊都是广告，卖给美容院10000块钱的货，内购价只要300多，就是卖给，哎，韭菜了。
0: 卖给韭菜，这话说的啊，
1: 是吧？
0: 总之，这个行业它真的是个暴利行业，很多内部人士哈炫耀，带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年入100万，21岁全款买宝马，包括招聘软件上面啊，这些所谓的公司都挂着很多条的招聘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啊，这个标题一个比一个夸张，年薪200万，月入10万，带你赚女人的钱。所以你想想，这个疯狂招人的背后，到底是招员工还是招下线呢？就自己想想吧。
1: 嗯，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真得要想一想，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以为你是顾客吗？没有，你可能只是他的下线，对吧？就像有一段时间，
0: 这句话可以琢磨。
1: 哎，你以为你是顾客吗？你以为你
0: 下线？
1: 哎，不是啊，你是他的下线呐。所以呢，咱还得
0: 就是骗了你，让你再去骗你的姐妹。
1: 是的，所以这种就是营销式的传播，病毒式的传播，大家一定要小心，多注意了。再来说说看啊，说到这个销售呢，燃油车的销售啊，现在是冰火两重天。据联城会最新的月报分析，2026年的上个月啊8月份，全国的乘用车的市场和去年相比呢，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呢，同比下降了23%，似乎销售不旺，但是环比却增长了5.5%。而综合来看呢，8月的乘用车市场有多个不同的特色。
0: 其中第一，燃油的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了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第二，燃油车全线收缩，8月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降超过40%，近乎腰斩式的下滑，普混车型相对抗跌一些。
1: 再来看一下新能源，第三点，新能源的渗透率持续走高，8月份呢，新能源的售量达到了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那渗透率呢，竟然达到了65.2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卖出去的车呀，都是新能源，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0: 好，来说说新能源以后，我们来说天上飞的航天员啊，航天员在太空里面吃什么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奇？
1: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太空厨房吧。中国的太空厨房啊，和外国的太空厨房有不同的点。航天员黎嘉莹介绍，除了啊在太空当中，他吃过有米饭、面条、面包等营养主食，甚至呢在太空里面还能吃上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柳等不同的数十种特色美食。空间站当中呢还配备了热风烘烤机，可以自己呢烤鸡翅、南瓜和蛋糕。中国的太空厨房也太有特色了吧，
0: 感觉隔着屏幕闻到香味了。说到这个烤肉、烤鸡翅、烤牛排，我就想起了我们大象星选商城之前推过，就是那个
1: 99块钱，
0: 对，10块牛排
1: 、
0: 对，牛排。这两天孩子开学了，如果你很纠结不知道该给孩子做什么早餐，这个牛肉饼、这个牛排，我觉得你在冰箱里囤一点、没问题，
1: 没毛病。吃的吃好了，我还想对咱们的航天员们再说一句，在太空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它里面没有空气。

0: 气的流动，没有风，那皮肤会干燥吗？如果干燥了，咱得在太空里面擦点啥呢？
1: 那我们把 SK2 的神仙水和大红瓶给您推荐一下。我们这广告做远了。
0: 嗨，难说，人家航天员，
1: 航天员都会选择的神仙水和大红瓶，你值得拥有。
0: 是航天员都会选择的大象心血，每天在太空逛一逛，然后呢，在太空里面买完了之后呢，落地以后啊，就寄到家就可以擦脸了。说到这个九月份金秋来了，确实秋天一来，你会发现立秋过后
1: 干。
0: 然后完了之后冷风就来了，
1: 今天真的降温了，非常的明显。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神仙水就安排上了，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就是咱们秋天来了，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啊，大闸蟹也来了。
1: 所以啊，这两样好东西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另外一种呢，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进入商城即可逛一逛，有喜欢的再下单购买。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富林康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哎，听，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9: 好心情。
17: 早高峰，
18: 早高峰
17: 来啦！

0: 来了，各位，8: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啊，咱们来说说，刚才还说到了太空呢，咱们再转向地面上面的美食吧。
1: 刚才西哥给我们稍微的透露了一下，去到一个城市以后，怎么去用美食榜，地球上的美食榜单，怎么去寻找我们地球上的好吃的。
0: 真正的不做广告的好吃的。
1: 对，来看看近日呢，高德扫街榜的2026年的榜单发布，全国371座城市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在烟火小店的榜单当中啊，成都上榜最多，状元榜上的最多的5个城市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广州。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什么小某书啊或者美团啊等等之类啊去看一家餐厅，而应该打开地图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扫街榜啊，它是不设评委和人工干预的，它是用用户真实的搜索量、导航和到店的选择来决定商家是否能够上榜和具体的排行。那怎么用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地图的话呢，打开里面啊，扫街榜就能够看到当地有哪些是去的人多的、值得吃的、值得喝的，大家去的那么多，肯定啊它味道不会差，值得玩、值得逛的上榜的商家就能够找得到了。
1: 一家经营了12年的塑胶面，凭借一碗家常面吸引众多的外地食客。最忙的时候，一天用200斤面粉。饭店啊，经常要排队10到20分钟。如今啊，60%是外地游客，甚至有国外的食客来专门打卡。
0: 哎，其实我觉得这属于良性的互动。虽然说有的时候在想啊，打卡的人多了，它会不会质量就下降？但是反向也鞭笞着。就比如说你是老板，你觉得这么多人来打卡，
1: 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爱，
0: 那我得好好做呀，不然的话，人来的越多，负面传播的越多。
1: 对对对，
0: 如果做不好。所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节目为什么就是罗西和莎莎的节目早间如此的好听，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受众非常的广泛，而且质量极高，所以鞭笞着咱俩一定要好好做节目。所以呢，在领导的英明领导之下和在导播的全力尽力帮持之下，还有我们路况主播各方位全领导的扫描之下，我们能做出如此精良的优秀节目，我们的优秀是离不开大家的。
1: 我附议。废。近期有市民反映啊，共享单车在原来的停车位突然没有办法还车了。那么昆明融合出行平台再次就市民关心的如何退费、如何联系客服做出了一个回应。
2: 昆明融合出行平台项目负责人介绍，根据市民反馈的情况来看，目前共享单车还不了车分为在停车点范围内和不在停车点范围内两种情况。
3: 您确实是在停车宽以内停好了车，但是确实还是还不了的话，建议您多等一下，等定位刷新一下再还车。如果实在还是还不了的话，可以把含调度费的费用给结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异议工单的一个按钮，您点进去以后把您正确停在宽内的照片拍了以后上传到平台，我们审核以后会把您的调度费给退掉。
2: 而在停车点外无法还车的，目前平台给用户提供了2次试错机会。
3: 昆明主城区共享电单车停放点位以小程序标识的停车位为准，客户如果遇到无法正常还车或还车后异常收取调度费的情况，可有2次通过学习还车规范进行正常还车或者申诉退费。2次学习后，我们将严格执行规范停车的要求。
2: 针对此前有市民反映在线咨询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复的问题，平台负责人也进行了回应。
3: 之前可能也是没有预估到有这么大的那个客诉量，目前已经在增加我们的客服的坐席数量了，后面该问题也会有很大的缓解。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0871961187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同时为方便市民多渠道咨询办理，还可以通过昆明融合出行小程序联系客服。如果遇到人工坐席繁忙排队，可电话客服进行电话咨询，在线客服直接留言。
2: 昆明从8月起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停车点以来，此前主城区一些乱停乱放现象比较严重的区域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善。采访当天，记者在昆明同

0: 德广场片区看到，之前高峰时段六七百辆共享单车在此扎堆停放堵路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经过这次规范，运营企业调整了电子围栏，路上乱停乱放的车辆明显减少，
1: 好多了。这个框启动了以后，画框了以后，他们在外面都走不了车。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规范的引导市民规范停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外面走不了车，他们也会来这个地方来停车，那么就比较规整。
0: 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遵守停放管理规定，依规入点还车，文明安全骑行。
2: 接下来啊，咱们共享单车呢算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啊，调整员也算。那么什么样的职业才算是最新的职业规划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泛就业前景的才能够算新兴职业。那截止目前呢，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八批共121个所谓的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到底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3: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4: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接下来啊，咱们说完了职业，再来看说说产业。国务院新闻办呢近日发布了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共同有关负责人的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到底产业应该如何进行呢？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

0: 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9: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3: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

0: 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早餐啊！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8: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面对着无可逆转的巨轮，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顺着轨迹流转，随遇而安。林伟俊，须弥山下。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寄往巴黎的唱片，王赫也温润嗓音，仔细描摹朝夕共处的细腻画面。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相拥相偎的瞬间，如同清晨耳边的喃喃私语，将爱意娓娓道来。爱本是一场需要勇气的冒险，倾尽所有仍觉有所亏欠。

爱在晚风中绵延，迟暮蹒跚时，你能否感知我心依旧？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会在长大之后一一的破灭。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7: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8: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7: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8: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7: 头发都竖起来了。
8: 不计较。
7: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8: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重要的理由，或者有时通宵约定，像是转成通知，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9年，林峰从 TVB 无线艺员训练班毕业，以主持人兼记者的身份正式出道。2007年，发行首张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夺得 IFPI 金唱片，获封年度销量新人王，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
3: 我

0: 2012年，林峰推出粤语专辑《Self Portrait》，获得 IFPI 双白金销量、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广东唱片。林峰本人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并于次年蝉联该奖项。
1: 你那一对大眼睛，这么多眼泪阴凛。

先已被风化，当然不知我亦变。

林芳是极具舞台魅力的歌手，入行两年就在香港红馆和世界各地举办巡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4年4度香港红馆个人演唱会的辉煌纪录，连续两次荣获 IFPI 全年最高销量男歌手奖，是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和最具号召力的歌手之一，实力与偶像兼具，粉丝遍布全球，是当今娱乐圈少有的全能艺人。最后为您送上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的片尾曲《爱不救》，这首歌为他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10大劲歌金曲奖，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今天的节目即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

0: 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0: 潘老师，昨天快下节目的时候，您说要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快点批量印刷长寿药酒名录。节目播出之后啊，场外热线都快被打爆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这本宝典，这样就可以跟着您更好的学习中医，泡好各种药酒，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所以今天呢，我还是得代表大家先问一问，这本书到底什么时候能印好啊？
2: 大家的心情我真的是特别的理解，毕竟啊，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药酒来治病，谁不想快点拿到长寿药酒名录啊？但是呢，这次的印刷数量可能不会太多，如果预定完了以后呢，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着急，跟大家说我也很急呀、啊，可还是要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去做好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呢，有这么一个怪脾气，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呢就必须要做到最好，不能说印刷书今天呢就全都印出来了，没有那么快啊。实际上我呢一直想不停地想办法，昨天一下节目我就给3-4个出版社的朋友又打了电话，探讨一些细节。他们一听我说要批量印刷长寿药酒名录啊，都非常的感兴趣。本来呢，以为能够直接顺利的推进，但是呢，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问题就是呢，出版一本书最基础的就是量得大。你想想每天打电话跟我要书的人有多少啊，报名的人又有多少啊，不可能一次就印180本吧，是不是最低都得20万册起步啊？印的少了吧，一定是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二来呢也合不上成本。印刷一本书呢需要排版校对，还需要人工，另外呢开机器的成本呢等等等等吧。你印少了合不上，成本太高。那么既然我的想法是要帮助所有的热爱中医、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朋友们，那肯定是出版量越大越好啊。场外接线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们也给了我一个统计表，咱们节目播出差不多一周了吧，那么每天呢想预定长寿药酒名录的，他们大概的统计了一下，目前呢是17543人，其中呢还有人想要2本、3本的，因为有家人呢在不同的城市，不一个地方，也有呢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要的，这样一来呀，想要书的人是不是就更多了呀？那印的少了也不够啊，你说给了张三不给李四怎么能行啊？我以前就说过

0: 写出本这本书啊，我是准备要免费的发给大家，让所有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按照书中的方子去做，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做到，咱小病啊不求医，大病也不用慌，这就是我的原则呀，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初衷。我根本就没想过用这本书呢去牟利，所以出版产生的一些费用啊，全部由我自己来承担。结果昨天详细一问，我可犯难了。那些出版社的老总一听我是要给患者免费送书，都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也非常佩服我在当今利益第一的年代还能有这样的傻人无偿的送给素不相识的朋友们书。所以说呢，这个老板呢也非常的感动，他说只收我一个成本价，就是说能够维持人工支出就行了吧，其他的什么印刷费呀，什么墨盒费呀，这些他们都说算了吧，不要那部分钱，那他们能够为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出一份力，也是行善心做好事儿嘛。可就算这么压缩成本呢，还是得拿出将近10万块钱的费用。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些年的工资啊奖金呢、啊、大部分都花在科研事业和义诊上了，手里还真没有那么多钱。我左思右想，还是要跟我的老伴儿商量一下。老伴儿听了以后啊，哎呀，没想到他愁的呀，今天早上一看，我看他的白头发都又多长出来了，在家翻箱倒柜的满打满算才凑出将近7万块钱。
1: 潘老师真是难为您了，您本来就是免费给药方，不但分文不取，还自掏腰包给我们老百姓印刷出版长寿药酒名录，实在太不容易了。
0: 就是啊，我这一辈子呀可以说都没有这么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开口借过钱，真是不到万不得已呀，我是不想走到借钱那一步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谁也别着急啊，我保证一定会把《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给印刷出来，而且还是保质保量的，绝对不可以粗制滥造，必须是能够上收藏和传承那个级别的。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您也不要太过为难，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和大家说说嘛，我相信能帮上忙的话谁都愿意出一份力。
0: 嗯，那真需要帮忙啊，我也会和大家说的。为什么说这本书呢非常值得收藏？因为有了长寿药酒名录，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位家庭医生，以后呢有个大病小病的再不用往医院跑了，自己在家呢就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之前呢也出版过2本书，已经绝版了，很多人想高价买他都买不到，现在呢这个也是一本难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天呢大家就等我的消息，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里说到这个事儿，包括处理的一些进度啊等等等等。虽然说这个书啊还没有印刷出来，但是药酒呢该讲那还得讲啊。
1: 确实这几天我们讲药酒齐方，用上的朋友虽然说时间不长吧，但是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已经接到很多患者的反馈，尤其是国公酒还有地黄羌活酒，不少人反映说现在关节不疼了，手指脚趾麻木的情况也大幅减轻。
0: 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用药酒治病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见效特别快呀。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咱们吉林省松原市有这么一个

老大姐她叫王俊英。只要是稍微熟悉点王大姐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句口头禅。什么口头禅呢？她会说：“今年这个年呐，我指定是过不去了。儿子给我买的这件衣服呀，我穿不上了。我的生日啊，过不了了。”就这样。这些话呀，他都快说了10年了。要是你听了以后呢，肯定也是觉得挺糟心的。这王大姐身上啊，是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时不时的便秘。她那个便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便秘出来呢，那都跟羊粪蛋似的。有的甚至都7、8天不便一次啊，而且它不仅仅便秘，腹泻也时常出现，而且呢，就是便秘几天就腹泻几天，轮番上场，非常折磨他。有时候呢，在外边正买菜呢，脑袋忽悠一下子就迷糊了，他就害怕自己的病严重。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治，孩子们又忙，他又不忍心拖累孩子。其实这种心情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他为儿女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帮助儿女，帮这帮那的。大家说是不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咱们再说这个王大姐，说实话，她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应该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心里面呢天天烦得够呛啊，性格都变了，看谁都不顺眼。老伴儿啊，孩子们呐，也因为她跟着受累呀。你说孩子们现在？工作的压力多大呀？他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谁家孩子没有车贷房贷呀？费用又那么大，年轻人不容易呀。可是家里的老人呐，都不愿意麻烦孩子们，在外边忙活一天，回到家还得听自己的妈妈抱怨数落，你说这谁的心情能好啊？这王大姐呢，在家里也没人跟她说话呀，因为她的那些话谁也不愿意听，谁不愿意接她的茬，谁听了心都烦，都闹心。所以说呢，家里边有人没声啊，没人跟她交流啊，没人跟她说话，她就开始呢刷手机听节目。那天正好听到咱们讲。缓解头疼和失眠的药酒方，而且一听说呢是宫廷流传下来的秘方，这一下子就把王大姐的心给说活了。反正药材也不难找，做起来呢也挺方便，她就尝试着制作了地黄酒。别说，效果呢还真挺明显。当天晚上喝了之后啊，就感觉到手。胳膊还有脚，像过雪似的，热乎乎的。到了晚上8点多钟，就困得不行不行了，一觉睡到第二天6点多钟。这睡觉好了之后啊，他的脑袋也清亮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心情也好了，整天乐乐呵呵的。这孩子们下班回家呀，就发现这王大姐脸上，哎，有笑模样了。不像以前那么苦大仇深的了，都觉得挺稀奇的。这一问呢，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呢，也对这个专治失眠的地黄酒特别的感兴趣，可又不太相信，心说呀，要真是有那么好的话，那自己睡眠也不好啊，也试试呀。结果呢？他的儿子喝了以后啊，觉得这个口感还特别好，有一股药香味儿。另外呢，他的精神头也十足了，睡眠也好了很多。

然后他就跟王大姐说，说你就天天听节目，跟着老师呢好好做各种药酒吧，别整天瞎琢磨了，瞎忙活了，好不好？王大姐听儿子这么一说呀，哎，觉得

0: 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呀，能够让大家通过用最少的钱啊，泡了一个最实用的药酒，解决了自身的问题，让他的精神头好了，信念都改变了。可以说这也是我努力的动力呀，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心愿呢。所以说呀，咱们今天还得继续往下讲啊，讲什么呢？咱们就讲讲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止咳第一方，就是双仁麻珠酒。我们说呀，有些老人呐有老慢支，啊，一到冬天怎么样啊，必须得上医院。严重的话呢，还得住几天医院，因为肺不好。我们说这个肺呀，在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它被称为焦脏。为什么称为焦脏啊？就说明它很娇嫩呐、啊，很金贵，很娇气呀、啊，是非常娇嫩的一个脏器。它最怕什么呢？它最怕的就是干燥。所以说，一到秋冬季节呀、啊，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就有秋燥、冬燥之说，对不对？一到秋冬季节，就有很多人就出现了咳嗽的问题。有的人呢是感冒引起的咳嗽，有的人呢是慢性咽炎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些人呢是肺气肿、老慢支、肺心病导致的咳嗽等等吧。总之呢，不管你是哪种咳嗽，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治愈。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只要你有久咳不止的情况，就能用这个双仁麻珠酒，而且呢，效果是立竿见影。
1: 看来咳嗽啊、喘啊，只要是呼吸类的疾病，应该都可以用这个方子。潘老师，您快点给我们详细说说吧。
0: 没问题啊，那这个双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呢是桃仁，一个是杏仁，所以说叫双仁。这个桃仁和杏仁呢，把皮给它去掉，再用芝麻把它炒熟。这三味药呢，各500克，再加上苍竹200克、茯苓、艾叶、薄荷、小茴香各15克、荆芥50克，把这些呢都打成细末，泡在10斤的高度白酒里，密封呢泡上一周就可以喝了。每天早晚空腹喝上30到50毫升，那用不上一周啊，这咳嗽痰多的症状就控制住了。所以呀，一定要赶紧用上这双仁麻珠酒，因为咳嗽可不是个小症状，它影响吃饭、睡觉，而且咳嗽严重了，那憋得都脸通红啊，还能导致呕吐，咳得胃里反酸水儿。咳得整个胸腔都快炸了，还有咳得肚子疼的、睡不了觉的、头晕缺氧的，你们说难受不难受啊？特别痛苦啊！我记得呢，之前遇到过一个病人啊，好像是叫王丽华吧。那这个名字呢，我特别熟悉，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呢，也叫王丽华。这个人呢，50来岁。可看起来呢，60岁都不止，衰老的特别快。一说到他的病呢，这王丽华眼泪就下来了。我就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呐，就赶紧安慰，说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解决嘛，是不是？他说1年前的秋天呢，有一天中午吃完饭，他就觉得自己浑身没劲儿，然后呢就在沙发上睡了一觉。起来吧，就觉得自己的嗓子特别疼，好像是着凉感冒了，就吃了2天感冒药。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以后呢，不但没好，还发烧了，还咳嗽，而且嗓子里呢总有痰，还咳不出来，又憋得很难受。没办法了，就赶紧的去医院。医生一看呢，说需要灌水儿、吃药。大概3天，烧是退了，身上呢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回家了。可是回家之后呢，他还是咳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闻到别人家炒辣椒的那个味儿，他都咳嗽；来一阵风，他也咳嗽；打开冰箱拿点东西吧，冷空气一接触，他还是咳嗽。我们说这白天呢还好，到了晚上他更煎熬，一宿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还不能平躺，因为躺下就咳得不断。可为了治好咳嗽这个毛病呢，他是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他都跑遍了，而且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抽血呀、拍片子呀、那血氧饱和度、肺功能、气管镜，全都做了。咳嗽还是一直都不好，虽然这个毛病呢，它也不算是什么不治之症，关键是太遭罪了，没办法，只能提前退休。同事看他的眼神儿都不对，因为人家呢也不知道你这个病是不是传染呢，对不对？可是这个咳嗽啊，你在人身边一咳嗽，别说常年咳嗽。就是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到公共场所，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一走一过，咳嗽一两声，你心里边都不得劲儿，对不对？都会想着，哎呀，是不是什么传染病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同事看他的眼神都不对，都嫌弃他，人家以为你这是传染病啊。他这个咳嗽一直。也不好，不仅仅单位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就一家人的生活都被他给扰乱了。老伴儿为了照顾他，也没有办法正常上班。孩子们呢，回到家也不敢在他面前说笑，因为他咳嗽本来就心烦，说话的语气也不好，这家里的气氛呢，总是紧张的。这些问题还都没有解决呢，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新问题呢？他一咳嗽啊，就容易把小便给解出来。这在临床医学叫失禁，在我们中医呢叫漏尿。这个问题一出现，可是让他更加难堪了。除了上医院呢，他再也不出门了，生怕在外面突然咳嗽尿裤子，太尴尬了，是不是？那么，当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首先根据他带来的厚厚的检查结果，帮他确定了并没有什么占位性的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肿瘤啊、肿块啊，我就先告诉他放心，没有这些恶性的病变，也是为了稳定他的情绪。如果选择一些止咳的中药丸、中药片去治疗呢？效果呢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讲很慢。于是呢，我就给他开了这个双仁麻珠方，让他回去自己泡酒，每天喝两杯。3天不到啊，他的咳嗽问题他就缓解了。你说他高兴不高兴啊？他来复诊的时候满脸堆着笑啊，说话的时候也不怎么咳嗽了，能够顺利的说完整一句话了。我说你继续用，连续1周以后，咳嗽的问题就会彻底解决。那么这个方子里发挥出关键作用的就是双仁儿，一个呢是杏仁儿，一个呢就是桃仁儿。首先来说，杏仁儿啊，它止咳平喘；杏仁儿呢，它入肺经，胃是苦的，它有降泻的作用。我们中医讲，肺主肃降。咳嗽呢，是气上逆了，往上走了，经口鼻而出了。那杏仁呢，它就能够让肺气往下走，所以说止咳平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从现代药性上来讲呢，杏仁呢，它有大量的杏仁苷、脂肪酸、蛋白质，还有杏仁油等等，它是滋养、润肺、止咳之物。那么，在一颗小小的杏仁里呀、啊，足足包含了50%以上的脂肪油，所以说它润燥的功能特别强。咱们再说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呢，是我们中医活血化瘀的圣药，

0: 中医有个治疗脑中风的药方很有名的，它就是补阳还五汤，那里边用的就是大量的桃仁儿。那其实呢，久咳的痰多的患者呢，长期以来呢，肺脏已经是非常虚弱了，寒邪呀、燥邪呀、湿邪呀，它都会乘虚而入，堆积在体内，再加上痰浊，所以呢，经常咳嗽的人。他的体内必然会有瘀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借助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能力，把这些瘀阻快速的排除体外，止咳的速度也会加快。同时呢，再用上酒，这个酒本身呢具有消炎、杀菌、杀病毒的作用。疫情期间，我们都没少用酒精，对吧？酒呢，它可以把肺脏、气管和支气管黏膜里的一些病菌、病毒，还有附着在气管黏膜上的一些老痰毒，都能给它清理掉。因为酒本身它就是无孔不入啊，它是至阳之药啊。酒呢，我研究了太多年了，它可以把寒气从肺脏当中给它排出去，再加上药力融合在一起，那不就是事半功倍吗？那这跟止咳糖浆啊、宣肺的那些药都不一样，那些呢都是暂时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咳嗽好多年的、痰多气急的、上不来气的、气管炎、支气管炎、老肺病，有这些问题的朋友，赶紧打场外电话，都学会这款双仁麻珠酒，花钱少，起效也快，早一天呢把这个问题给它彻底治疗好。
1: 是的，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电话索要详细的配方，制作双人麻竹酒。下面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潘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呀，谢谢潘老师啊，我家老伴儿啊可是老病号了，潘老师。
0: 一说到老病号，这人可是没少遭罪，是吧？
5: 哎，别提了，遭老罪了。但你说老百姓看病多难呐，上个医院呐，楼上楼下的跑，这一趟下来呀，光检查费就得好几千块钱。我听说你出了一本书，收集的全是治病最好的药酒方子，在家泡酒既省事儿，是效果还好，对吗？
0: 没错的啊，这个药酒啊，它可比吃药片好啊。咱自己学会了，自己在家就能够把病治好，而且还不用多花钱。
5: 是啊是啊，我就想要这本书，啥时候能印出来呀？多少钱我都给买。

0: 那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了啊，这本书呢是只送不卖，
1: 哦，
0: 我要送就送给那些有缘人，给那些想要学中医的老年朋友们。
1: 嗯。
0: 那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就像您说的一样，收集的都是呢各种慢性病治疗的一些经方验方，咱们在家看看书啊，自己买点中药回来泡泡酒，这治病养生这就行了，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那么治好了病还少花钱，啊，那么你关注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我想了解一下您呢，这个想给老伴儿用这个药酒来解决问题，他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了？
1: 哎，潘老师啊，我听你节目都好长时间了，这不嘛，老伴儿嘛，气管不好，都10多年，17、8年了，将近。
0: 哦，也17、8年了，这个病史可是真的有点长了，可有年头了啊。
1: 可不有年头了呗？人家抗战八年都胜利了，他这个17、8年咋还没治好呢？
0: 没治好不算呐，这17、8年你发现没有？它是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啊，这17、8年呐，你说冬天不能出门，一到冬天呢就得赶紧住院输液。你看他喘的，哎呀妈呀，可遭罪了呢。每到冬天呐，躺着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整得我也睡不好觉。你说我睡不好觉啊，我还得给他呀连敲再打的，就怕你说他哪口痰再咳不上来，给他憋回去咋整啊？
0: 这个现象是最可怕的。如果说这口痰呢吐不出来，还真能憋过去。而且在我
1: 可
0: 们
1: 不
0: 临
1: 是
0: 床
1: 啊，
0: 当中，哎，这种情况还蛮多的呢。尤其是年龄越大，越有这样的危险，可真的
1: 对，
0: 要
1: 这不
0: 注
1: 是
0: 意了。
1: 吗？有一年就过年，我们去我妹妹家了，连去吧，连来带去，反正折腾有3天。这回家一进屋，完了，这一下子，你说我就看他那脸色也不对了，发紫了，一直张着嘴呀，在那，哎呀，给我吓的，我心脏病都要犯了。你是不知道，潘老师，老头吧，在医院那都挂号的了，病房里的大夫啊、护士没有不认识他的。哎，这不我今天听到你讲这个治咳嗽的药酒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嘛？我就寻思啊，把老伴儿的咳嗽吧给他止住。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要不然呐，你说这整天的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也不敢离开人呐。
0: 可不是嘛，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们说呀，我们过生活过日子，咱老百姓就图个安稳。你说这家里边的老伴儿这样的一个病症，像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破了，你说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今天听我讲，听对了，你就给老伴用这个双仁麻竹酒，药的成分记下来没有？我告诉你一遍。
1: 好好好，你稍等我一下，我拿个笔啊。好，说吧。
0: 这个生仁呢，是桃仁和杏仁，是把皮去掉的，
1: 好
0: 然后
1: 好，
0: 再
1: 皮
0: 用
1: 去
0: 芝
1: 掉，
0: 麻把它炒熟了。
1: 炒熟，
0: 这三味药呢，各500克，
1: 500克，
0: 再加上苍竹200克，
1: 当做200克，
0: 茯苓、艾叶、
1: 茯
0: 薄
1: 苓、
0: 荷、
1: 艾
0: 小
1: 叶、
0: 茴香，
1: 薄荷、小茴香，
0: 哎，这几个药呢，各15克，
1: 各15克，
0: 荆芥50克，
1: 荆芥50克，
0: 60度的白酒5000毫升，
1: 60度白酒5000毫升，
0: 哎，对，这些就是药的成分。你买完药以后呢，让药店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末，
1: 打
0: 回
1: 成
0: 家
1: 粉。
0: 以后呢，就用力给它搓成一团儿，放
1: 搓
0: 在
1: 成一
0: 呢
1: 团儿。
0: 一个大容器里。加入白酒以后呢，过一段时间，这个团儿呢就会散开了。散开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瓶子给它密封住。哎，其实这个瓶子呢，很容易买到，网上啊、超市里都有的。哎，就要玻璃瓶子啊，然后给它浸泡上7天。再把渣子给它去掉，
1: 去掉。
0: 哎，每天2次，每次呢让老伴儿空腹的时候喝上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
1: 喝30到50毫升，记住了。
0: 对，哎，那么这也是我多年用于临床治疗肺气肿啊、肺心病、老慢支效果最好的方子，你给老伴儿用上，从今以后呢，咱就不用上医院去了，你说好不好啊？
1: 好，那太好了呗！谢谢你啊，潘老师，你可帮了我们家大忙了。
0: 不用客气。要是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直接拨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呢也都会帮助到你啊。
1: 好，谢谢你，潘老师，谢谢。
0: 不用客气。等这本书出来以后呢，我再想办法送你一本啊。
1: 好，潘老师。

0: 是，谢你啊，那我就等你这本书了。
1: 嗯，好的，不用客气，再见。
0: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您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啥时候能印出来？
1: 嗯，是着急了是不是？
4: 啊。
1: 嗯，快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再耐心的等两天。那你今天打电话来这么想要书，是不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啊？
4: 这还真是这一身的病呢。
1: 哦。
4: 那潘老师，我先给你报个名，书要是出来了，可一定别忘了我，一定给我留上一本。我是陕西的，我叫王辉。
1: 哦，好的。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询问这本书的情况。那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了，这书出版的事情呢，有点眉目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想要书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避免不了都有一些头疼脑热呀，啊，都想着上医院既折腾又花钱多，效果还不是特别好，最后呢，可能有的人还惹一肚子气。可是有了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呢，那里边的一些泡酒的方子就能够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家自己买点药，泡上酒，每天喝一点，身体呢就一天一天的恢复了。你说这有多好啊？而且呢，我是免费送给大家啊，那么一分钱都不收。只不过呢，就是需要的人太多了啊。如果说想有把握的得到这本书的话，啊，无论是您还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先打电话报名预定，这样更把握，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潘老师，我就去预定。哎呀，真的太谢谢潘老师您了，你还无偿的把这些经方呀、验方、奇方、怪方都写在书上了，这可都是您的心血呢啊！您这都给我们了，还不收钱？哎，您这个人可真是活菩萨，心呀，真的太好太好了。
1: 哎呀，活菩萨可不敢当啊！医者仁心，你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就想把我临床多年的这些经验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不管是没钱的还是有钱的，都能够通过药酒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我也不是没有要求的，我要求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本我们免费送的这个书呢？就是首先，你是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热爱家人；再一个呢，就是想学一点真东西啊，爱学习的、信任中医的这些老朋友，我都愿意给。还有一点更要强调的是，大家拿到以后的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很多人呢？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花钱得来的，根本不重视。虽然说您没花一分钱，但是我的心血，包括我们的这些费用，那都是有价值的，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些的，我都愿意无偿的给大家。如果说你做不到，回来拿了一堆废纸来用，那最好不要再用这个资源，好吧？
4: 对，好好好，
1: 嗯，好，那已经打进电话来了，说说您的情况，看看哪方面能够帮到你啊。
4: 行，潘老师，就您今天讲的咳嗽那个方子，我也跟着您记了，可是就记了一半没记全。再呢，我这心脏病也有十多年了，这心脏跳得慢，还没劲儿，再加上现在还咳嗽呢啊。这白天还稍微能好点，一到晚上吧，咳的气都上不来了。那您说我用这个方子可以不？
1: 当然可以呀，这就是治疗慢性咳嗽的。这个方子呢叫双仁麻竹酒。刚才呢，我又把这个方子的成分讲了一遍，不知道你们记没记下来？ 啊，如果没记下来也没事儿，你可以拨打场外。

0: 电话，我的学生会帮助您的，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哎呀，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像我这再发展活不了几年了啊。可是你说这人谁愿意死呀？所以我还得麻烦你，可一定得救救我。
0: 嗯，不要灰心丧气啊，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千万不要轻言放弃。我告诉你，你能治好的，请你放心。先给你止咳，然后呢你再来找我治疗心脏跳得慢的问题，心动够缓的问题，好吧？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针对心跳，因为对于心脏跳得慢呢，也就是临床上说心动过缓，我也是有一种呢效果非常好的药酒的，叫什么呢？叫三七丹参酒，也叫舒心酒。它的成分呢也很简单，就这么几个，我大概的给你讲一下吧，你也不用着急记啊。
1: 行。
0: 用的就是三七粉、栀子、丹参、瓜蒌、豆豉、冰糖和白酒，就这么几味药。那么被老百姓称为什么呀？能救命的三七丹参酒。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咱们先把咳嗽治好了，然后再用三七丹参酒治疗心脏的问题，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行行。哎，潘老师您说的我当然相信。那行，那我就先按照您说的做。哎，我就先打电话把这个药方子先要下来啊。那潘老师，这书要是来了，你可千万给我留着，千万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0: 嗯，好的，书的事儿呢还要再等两天啊，可是治病不能等。我们呢先把这个方子要下来，然后把酒泡上，等书出来以后我给你留，好吧？
1: 好好，那就太好了，麻烦潘老师您了。
0: 嗯，不麻烦，我也在这里等着你的健康的好消息吧。然后呢你放下电话，提前给我们的场外的那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先预报上名啊。那么就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吧，我是来感谢您的啊。
0: 哦，
4: 哎，我觉得你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啊，真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好大夫。这个长寿药酒名录我一定要拿到啊。
0: 嗯，又是想要我们的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谢谢您啊，您过奖了。其实呢，我这个人呢，非常简单，不求名也不求利。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呢免费提供长寿药酒名录，我就是想帮助老百姓把身体都能够调理好，把病治好了，让大家呢少花点冤枉钱，少走点冤枉路，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的生活呢都快乐无忧，有品质，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目的。嗯，
4: 是潘老师，您呢都不知道啊，我是咋的呀？三年前啊，我妈就去世了。当时我是58岁，我妈那边是去世的时候是心梗，走的时候82，当时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啊，都那段时间我觉着得有一个多月啊，睡不着觉，没觉睡，到晚上睡不好，第二天都觉着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醒，整天迷糊，血压也跟着上来了，后来我都开始出现这咳嗽，都一直也没大好。后来都发展上前胸后背都跟着都跟着疼，都用手这么摸一下前胸，哎，都觉着疼啊，哎呀，天天咳嗽，完了痰也多。当时那时候我跟孩子们在一块儿住，完我都躲着他们，我都怕人家总咳嗽人嫌弃我。
0: 嗯，
4: 你说上医院也去了，完了我还住了10天医院，打的那个消炎药也不见好。哎，当时我都问，这病是不是治不好了？但是今儿我听你讲这个止咳嗽的这个药酒，我还真是想试试。
0: 嗯，你必须要试试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叫什么呢？叫肺心病。您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 那咱不能步老母亲的后尘呐、啊。之前那个时候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是因为您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啊，也不知道有这个药酒。那今天咱们知道了，更要想办法把病治好。那这个呢，双人麻竹酒呢，它是专门治疗咳嗽的，而且它不仅仅治疗咳嗽、嗯、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到了冬天就爱感冒，一感冒以后呢就好长时间不好，这气管呢就出现了问题，就不断的咳嗽，有的严重的一咳嗽都咳嗽一冬天都不好、嗯、那如果说要是能喝上咱们双人麻竹酒的话，不仅咳嗽好了，到时候你再观察一下你今年还感不感冒，也就是说既能够治疗你的病症，还能够强化你的免疫力的，明白吧？
4: 嗯，明白明白。我也觉着这个药酒治病应该是来得快，因为你看你说的一点我都比较认同，说这个酒本身都是能消炎、能杀菌、还镇痛、还能活血、嗯、你要是再配上一些这个对症的这个药物啥的一块的浸泡的话，把这个药效、嗯、哎一放大，吸收的都再好一些，我都觉着我这咳嗽都应该能好、嗯、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本书特别感兴趣，不是说那个好多房子都贬到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的吗？我一直想要一本、嗯、你要是出版的太少了，我花钱买一本也中。
0: 嗯，不用啊，不用花钱买，我们说免费送给大家，就是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啊、
4: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药酒呢，它药借酒力啊，那么酒助药威，他们调和在一起就是强强联合啊，效果就非常快、嗯、非常好。那么您说你自己都知道，酒能够把药送到病变的部位，说明啊你是一个懂中医的、爱中医的一个老朋友了，你说的非常好、
4: 哎、
0: 啊。你想要书的话、哎、也是告诉你赶紧拨打厂来电话，你先把名报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晚了是怕拿不到的、
4: 哎、
0: 因为我们是一定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来送给大家的、哎、如果说晚了真的就拿不到了，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啊。
4: 哎，中中中，那我先报上名，那个酒我也想先泡上先用上、
0: 嗯、对，早用早好，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也希望呢您用了好了以后，把你的好的效果告诉你身边像你一样的有问题的朋友、
4: 嗯、
0: 也让他们跟你一样早一天恢复健康、嗯、我们都快快乐乐的生活该有多好啊，是不是？
4: 哎，好好好好，潘老师、
0: 嗯、
4: 那感谢您啊，那再见了啊、
0: 嗯、再见，不用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啊，潘老师，我听到您说你编辑的那本书啊、
0: 嗯、
5: 要出版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和我老伴留一本。
0: 嗯，也是想要长寿药酒名录是吧？
5: 对对对。哎呀，因为啥呢，我老伴儿这身上啊这毛病太多了，太需要你这些泡酒的方子了。这几天不是讲这个几个药酒的方子啊，我觉得我们俩都应该用，这些问题啊我们都有。
0: 哦，那么这本书呢大家都想要，尤其是这两天、
5: 嗯、
0: 很多朋友都询问哪一天能出版呢，哪一天我们能拿到啊、
5: 嗯、
0: 一本书多少钱呢，哎，多少钱大家都愿意买呀。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啊，也有很多朋友他就不敢相信说、
5: 嗯、
0: 哎，这么有价值的书是免费给我们的，不敢相信，所以说大家都在说花钱也行花钱也行。那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的是什么呢、
5: 嗯、
0: 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啊不要大家一分钱啊，大家听好了、
5: 嗯、
0: 不要你们一分钱，完全都是免费赠送的。而且我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免费的东西以后不要不重视，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我只送给有缘的、
5: 嗯、
0: 喜欢中医的、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所以说、
5: 嗯、
0: 你不仅拿到这本

0: 以后啊是免费的，而且我还会要教会大家书里头的这些具体药酒怎么泡，怎么去服用，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老百姓生活的太苦了啊，大病治不起，小病呢总想自己在家里凑合凑合，对付对付，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啊就把这个小病就拖成大病了，挺成大病了，到医院呢又是上上下下的检查，一溜十三遭也没有把病治好，真的是水上加霜，火上浇油啊。所以说我必须要为我们老百姓做点事儿了，就这个长寿药酒名录我必须要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拿到，然后呢都能够为自己为家人来服务，不花钱少花钱就能够把病治好。所以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他怎么了
1: 呀？我老伴儿是脑梗，这都犯了三次了。
0: 都犯三次了，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是不是？
1: 可不是啥呢，一次比一次严重，现在特别严重，因为他是三级高血压，这医院大夫早就说他是属于高危人群，这第三次脑梗以后吧，就彻底的瘫在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这都有四年的时间了。
0: 病人自己遭罪不说，你也跟着受累呀，对吧？
1: 是啊，那没办法，还好孩子们也挺孝顺的，大医院小医院去的也不少，可是效果都一般，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每天就喂他点稀粥就算是吃饭了。他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脚麻木的厉害，我平时碰他的脚心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疼轻麻重木难医呀，他脚一麻木说明他更加严重了啊，那么你老爸的情况不容乐观，那你照顾病人这么长时间了也挺不容易的，也非常辛苦，是不是？
1: 是啊呀，潘老师，我辛苦点吧都没啥，虽然他瘫痪在床，可是毕竟家里有这么个人，你说要是他不在了，我都不敢想我这会变成啥样，我现在整宿整宿的都睡不踏实，就胡思乱想。说实话我也挺喜欢中医的，你讲课吧我每天都在听，你这个节目啊特别好，我感觉你人吧也特别的实在，也特别的有爱心，老是为我们老百姓为患者着想，今天吧就是求你啊，找你求助来了，帮我老伴儿啊出一个拐着腿脚麻木的方子吧，我就害怕那时间长了这肌肉萎缩了，那情况不就更糟糕了吗？
0: 没错的啊，这个麻木呢是明显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啊它不过血呀，肌肉就会出现萎缩，甚至就是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当务之急就要解决它的麻木的问题。这样，我前几天呢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个药酒叫国公酒啊，我不知道你听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听或者是没有记下来，一会儿呢你可以找我的学生去要，我的学生呢都会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药，怎么去泡，怎么去喝。那过几天呢，等我们的书出版了以后呢，就可以按照长寿药酒名录上的配方给他呢泡上这个独活酒。那这个独活酒是干什么的呢？这个独活酒啊就是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而且效果特别突出。有多少像你老爸这样瘫痪在床的患者喝了用了独活酒以后呢都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呢你也先不要着急，咱们先解决他的麻木的问题啊，记住呢先用独活酒啊，然后根据老伴的这个病情的轻重或者是他对于酒的一个这个吸收度啊，你给他喝呢10到30毫升或者30到50毫升都可以，然后呢也可以用酒呢来涂抹他的这个躯体不便利的那一半的躯体，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也随时跟我的学生讲，或者等咱们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呢直接送你一本，你就按照书里写的那种制作服用就可以了啊。
1: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联系你的学生可以吧？
0: 可以的啊，先把国公酒先用上吧，再一个记得报名预定长寿药酒名录。
1: 哦，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要给我客气。那么在这里也是祝你老伴早日康复，你也早日解脱，不要那么受累了啊！再见。
1: 哎，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其实啊，每个人的病症

0: 都有所不同。如果大家并不清楚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种药酒，那么一定不要盲目乱用，最好是通过我们场外的专家进行指导。当然了，也包括今天重点讲到的双人麻竹酒。常年患有咳喘的朋友，不妨马上行动起来试一下，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收获。另外，想要报名预定长寿药酒名录，也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朋友们，另外想要得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话，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预约报名，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咱们明天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

0: 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给大家说完说现在是最后一次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以后啊，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就纷纷表示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啊，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有个朋友跟我说啥呢，他说他是个低保户，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他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钓鱼台国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你那个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但是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你肯定能吃得起，对不对？你肯定能用得起，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呢。这叫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呢，这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活动，它是能够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糖风湿等等啊各种慢性病的一条生路。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就80天啊，你的心脑细胞就可以复活，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活跃起来，关节也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的你也不疼了，对吧？你不遭那个罪呀。80天让我们所有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你那个心跳啊就稳稳当当的蹦哒蹦哒，跳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对吧？不闷不憋不喘不慌，咱们也

也不乏力，整天活得精精神神的，好不好？80天下来啊，绝对是可以让你从头到脚大变样的，让你完全获得健康。说到这儿哈，可能有的新朋友就问说，1块钱这么低价格的药，那对人体能有多大作用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1克1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1克1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1克1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1克801治愈因子，就这1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1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1克药从头到脚它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在一粒大米粒上都能雕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一粒米中藏天地啊。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这1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1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的药物。而且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胞的功效，一治一个好。不过咱们要论呢，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呢。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
你说到后

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啊、吸氧机啊，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慢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慢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什么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啊，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

觉症状上来看，三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一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不仅要归功于801致癒因子

0: 傅先生说我在关渡区看你两个重口子个
1: 啊，托付现在说多才多艺的主播，感谢老铁。
0: 嗯，曼珠沙华说那是中毒了个。
1: 你是说我中毒了呀？我没有中毒啊。
0: 嗯，
1: 辉哥每天哦，
0: 嗯，
1: 不好说。今天他让我吃那个椒麻鸡，我觉得是椒麻鸡的那个这个花椒放多了，
0: 啊，
1: 搞得我嘴有点麻，心有点麻，
0: 啊，
1: 一句话乱麻麻。
0: 哎，
1: 感谢灵魂歌手的关注，我们来回复一下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的朋友啊，
0: 对，非常热闹。
1: 子龙黄金圣衣说，辉哥给要退休了，退，
0: 嗯，
1: 不了休哈，退完休特宅也要说，我代表云南广播电视台反评你，你太有才了。
0: 这个台长又变成卢了，这里个。
1: 如果你不来了嘛，老回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这个叫做电台是比的人没有那么有才的，撑不起来呀。
0: 你的意思是两台要邀请我给？
1: 认不得啊，广播电视台家其实也认不得是哪点了，还是昆明哥哥，那帅得很，戴得个眼镜，下回看见他走过来，我一下子讲，妹，太帅了噻。害得我正眼都不敢看他，我只敢斜眼斜眼的飘，
0: 哦，
1: 然后被对面的副台长看到了，这个说，妹，这个你哪也血行不长 啊。
0: 你是现在可以讲普通话的吗？为什么邀请我的时候讲的卢俩话？
1: 那为了表述的多才多艺嘛，就是，啊，我要照顾点十六个地州的话，大家的讲的原你邀请我，哼货太了。
0: 哎呦，哼货太了
1: 啊！
0: 哼货还要邀请我给？
1: 哼货太说邀请你的嘛？
0: 嗯。
1: 哟，哼货那小子买的是这种讲话呢。
0: 嗯。
1: 辉哥，你个人的我就过去，我就过去有个富。叫做尊父，
0: 嗯，
1: 啊，是的嘛，
0: 那地方我熟，
1: 有个难父，过桥有个尊父，
0: 嗯，
1: 你个人的我就过桥有个外号，
0: 嗯，那位
1: 叫做小香港，
0: 哟，
1: 辉哥，如果我是人的你那几个三瓜两枣的工资是肯定给不起香港的，
0: 嗯，
1: 不过来我们过桥看看有小香港的美女，
0: 嗯，
1: 你站在我们过桥的阿哥南山的山顶上转过一看，妈仿佛就在小香港。
0: 我都闻到那个烧豆腐的味道。
1: 烧豆腐，咱的小子吃咱的碳粉。
0: 嗯。
1: 咱的碱水呢，烧豆腐炒药给你干干。
0: 啊，可以可以，都是些朋友啊。
1: 又吃个碳呢。
0: 对。要吃啊，看着烧豆腐就不疼了。
1: 看着烧豆腐就不疼了嘎。好，城市建设的开路先锋说，
0: 啊，
1: 十几年了，第一次看见辉哥哈，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
0: 嗯，
1: 啊！
0: 谢谢谢谢，
1: 感谢随遇而安关注了主播，
0: 嗯，
1: 感谢小龙女关注了主播，感谢珠宝关注了主播，
0: 嗯，
1: 房间外还趴着，哦，这个是咋个说？房间外手还趴着51个人，
0: 嗯，
1: 意思趴着的那几个人比得腿飘不进来个身。嗯，
0: 人家对你还不够了解，还不想进来。
1: 不想进来是咋个说？
0: 不想对你做一个深度的了解了。
1: 是对自己没的信心，还是对我们别有信心？
0: 嗯，
1: 石良哥说软绵绵啊，今天比较绵，穿了一个蝙蝠衫。
0: 哎，嗯，
1: 这个蝙蝠衫是有寓意的
0: 啊，
1: 穿着就变成了一只蝙蝠，
0: 啊，
1: 就飞到了你们的心里。
0: 嗯，
1: 在你们的心里，扑腾扑腾扑腾。沾了你碗，谁都睡不着。
0: 你看这个花痴，
1: 这个花痴，哎呀，你就莫加了，我们两个都差不多，只是你是闷的花，
0: 啊，
1: 你是闷，我闷闷是傲骚闷骚。
0: 哎呦，
1: 我呢，表面上看着我有点科王狂是傲骚，
0: 啊，
1: 但是我内心，哎呀，
0: 很
1: 保守的，一茶包糟。
0: 就是痴狂，
1: 痴狂啊！我也爱痴狂。
0: 我要问问你，
1: 敢不敢像你说说那样的爱我？感谢程木的关注，感谢生夏日，
0: 嗯，
1: 生如夏花的关注，感谢全国粉丝朋友们的捧场啊！
0: 说话喷口水，不要对着我，好不好？
1: 哎呦，你这个一天怎么的？我告诉你们，
0: 我脑门那么亮都全
1: 喷了嘛！我抱怨了哈，辉哥是个小气鬼，为啥了嘛？我们的家里面至少还放着一两样面刷水刷，偷了嘛？直接我去他家，我家买辉哥，你这家小子个牙草脸都没得，
0: 没得。
1: 你看我这个不需要擦那呀，我转的皮肤太好了，
0: 我
1: 就讲，
0: 我

0: 到底有哪？沾点猪油抹抹嘛就得了。哦，我才懒得。回国家的这个猪油，除了拿来炒菜之外，还要妈的啊，那个抹猪油抹两下。
1: 这看你我妈妈，没那那么凉。
0: 啊，然后那嘛，猪之餐也越来越好，皮也越来越好，原来抹抹猪油可以沾脸皮。
1: 肚子饿的还可以舔舔
0: 啊，还可以舔哈，看食堂比较熟了嘛，看还可以拿个锅，那个拿个尺子刮点下来，摆到食堂的时候饭可是。
1: 开玩笑，贴上个几十年的猪油啊，你不拿下来吃嘛，可惜了，真的是啊。
0: 星辰大海说，辉哥其实口水是最好的，
1: 嗯，
0: 汤水摆猪油干，
1: 试试看。
0: 妹妹心气盘烂的，怕是摔不进的。
1: 口水咋个像泪水。
0: 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地球好爽的朋友啊。
1: 嗯，风他说，妈妈，这个郭九华讲的太好了嘛。
0: 妹妹，这个郭九华讲的老是点好呢。然后这个曼珠沙华他说，
1: 嗯，
0: 妹妹可是中毒了你两个。
1: 那中毒我俩中暑，哎呦，
0: 中暑
1: 是秋天中秋的了。
0: 中秋的了哈，只要不中毒就可以了。
1: 哎，你要讲这个皮肤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吃哪皮肤好，
0: 吃哪皮肤好，
1: 海鲜皮肤好，
0: 哦，海鲜皮肤好，
1: 大闸蟹个好，
0: 大闸蟹不就刚好了吗？
1: 那一起进入月商城的，
0: 好，我们一起进入九七
1: 月商城，不要走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九七月商城了啊、嗯！今天这个月商城的东西就好了，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不过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吃东西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更好啊，吃大闸蟹就是刚好了、嗯、因为还有不到半月的时间就中秋佳节了，对不对？这个中秋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一到中秋，我们的秋辉哥撕啥呢？
1: 嗯，吃什么都可以、
0: 啊。撕阿飘。
1: 对，阿飘、
0: 啊。你要这个月圆之夜，你的鬼故事就上了嘛？
1: 嗯，没错、啊、没错，像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可以以蟹言蟹。哎，什么蟹呢？就是螃蟹的蟹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然后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呢送去问候。那么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
0: 对，鸭川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名胜的产地，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聚集地阳澄湖呢，一直以来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是盛产鲜美口感的蟹中之冠了、嗯、那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有这个青背、白毛、白肚、黄毛、金爪、体状这样的一个特点、哦
1: 嗯、没错没错、啊、
0: 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更是口感非常好了，真是一行的大闸蟹，没这个肉啊，特别特别呢鲜嫩多汁哈，丝丝分明、嗯、如烤即化哇，这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了，所以母蟹呢这个蟹黄是相当饱满精致呢，嘎、嗯、啊，下单不错了。恭喜的蟹膏干是没吃进去，有种 ，Oh my god！ 此刻我正在谈恋爱啦，嗯、那这种愉悦感，可是
1: 对，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带种淡淡的那种甘甜，
0: 淡淡的甘甜味啊。
1: 对，这种独特的味道呢，嗯、在其他地方大闸蟹是难以比拟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九七月沙场为大家专摆好鸭川湖大闸蟹了，线上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运输。还有这个新鲜送货至到家，实惠的1288型3.5两的这个公蟹4只加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价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要339元，非常的便宜，从239到1688元啊，应有尽有，8种规格，大家赶紧来看哦。
1: 嗯。今天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哎，
1: 这很多面霜呢都是敷在脸上的假润、
0: 啊。对，这是根本绝对比你的猪油要好嘛。
1: 对，
0: 可是啊，你就不要买

0: 猪油了，
1: 嗯，
0: 对不对？买点这个面刷擦擦，可是
1: 是，
0: 嗯，
1: 摸着滑溜溜的，根本就不吸收，像那种就是假润，对吧？
0: 嗯，
1: 那皮肤呢，该干的它还是干。
0: 对，
1: 但是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则是从根源来养皮。
0: 对，是的，
1: 哎，把营养吃到那个基底，
0: 哎，
1: 吃透到这个基底啊，
0: 哎，
1: 慢慢的唤醒着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这种假滑，
1: 对，
0: 是皮肤里面透出的那种饱满感，
1: 嗯，
0: 让你的这个小皮肤是不灵不灵不灵的感觉哈，摸起来软软弹弹的，然后惊喜呢是打造一个 K 老的效果，没哦也裂框也就干完洗完啊，
1: 嗯，
0: 直接发零完都可以干啥了，真正的做到补水缩水，看了话啥可以。好，记住了，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呢哈，都是75毫升一瓶，九七月沙场岛上仅需199元，有效期2027年8月哈，有一年的效期，
1: 没错，
0: 所以非常便宜了。大家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元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元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4: 寄往巴黎的唱片，王赫也温润嗓音，仔细描摹朝夕共处的细腻画面。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相拥相偎的瞬间，如同清晨耳边的喃喃私语，将爱意娓娓道来。爱本是一场需要勇气的冒险，倾尽所有仍觉有所亏欠。

在晚风中绵延，迟暮蹒跚时，你能否感知我心依旧？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们，北京时间是2:39，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交通之声FM97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脱口秀老歌节目午间凑热闹。
1: 每天中午，欢迎啊！每天中午咱们午间凑热闹，您的柴火鸡一叫，
0: 柴火鸡一叫哈，这个鸡都说鸡都来了。
1: 对，
0: 你还趴在门口在那里听啊？你真的鸡啊，鸡都进来了，大乌龟都爬进来了，你今天脚步还是不进来，咋个说啊？好，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双手握住方向盘，不要笑得太夸张，不然隔壁的司机说没找个宽明的司机开个车还那么颠。就是啊，就不太好了哈。
1: 对，
0: 如果你是想要在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首先我们的官号FM 我们官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地球号、蝴蝶号，大家一搜哈，隔壁微号上面啊，微号上面一搜，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记住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没错啊。那我们的FM97的音乐台广播段的，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啊。
0: 对，FM97。全省16个地州在直播，刚才又盼又晚，哎呀，我们一夕咋听不着九七啊？听得着呢，九七咋一夕不是这个频点噶？好，
1: 所以有朋友就说，哎呀，收听你们的节目，我上班都没心思了啊。
0: 上班嘛，现在是下班时间嘛，对不对？
1: 上班还得上，下班该下班。
0: 对，该下班就下班啊，你不要这个跟我们似的，这个下班了也在上班。
1: 对，所以
0: 心永远在下班，太炸个停结了。
1: 所以很多打工人呢都很扎心，是吧？
0: 啊，扎心啊。
1: 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明天迟到也正常。
0: 哎，
1: 打工人版的哪吒。
0: 哎呦，
1: 摆烂但是理直气壮。
0: 哦，还有的人说，哎，不是不下去，是眷恋们落下来，都落下来了。
1: 啊，对，我们很多这个像什么公司啊、平台啊、这个机会啊都没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只有把卷帘门拉起来。
0: 啊，对，好，我们刚才还忘了说哈，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哈，大家来关注到，搜索主持人软软，进入抖音来看直播。
1: 嗯，来看我们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国民发言还是挺好听呢。
0: 啊，还有人家哇，我这一心的爱
1: 啊，
0: 就是你这一心的啦。我们这个车工离你这一心，只有100多公里呀，不是烟啊，都是一家人啊。
1: 咱玉溪米线好吃啊，玉溪朋友就说，哎呦，回欧啊，你到我们玉溪了，我请你吃鹅桥米线。
0: 鹅桥米线，玉溪怕是买的鹅桥米线，玉溪是山芋米线。
1: 啊，山芋米线有，鹅桥米线也有。
0: 嗯，老板，给我煮那绞肉。我要买的菠萝卜。菠萝卜必多。给我来2斤香肠嘛，香肠也必多
1: 啊。
0: 我要2斤虾，虾也必多。
1: 哎
0: 呀，那必多嘛，还那还要点。
1: 哎，你说到吃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到上海，哇，上海那种比较热闹的街区
0: 啊，
1: 对，有些东西卖挺贵的
0: 啊。什么？
1: 比如说28块一碗的馄饨。
0: 哎呦，上海的馄饨好吃啊！
1: 总共只有2颗。
0: 上海28块的馄饨只有2颗。
1: 对，第3颗就是梦想。
0: 哎呀，真的假的？
1: 那真是啊！接着上海昆的不是上海馄饨的梗就出来了
0: 啊。什么梗？
1: 就说这个，哎呦，在这个上海啊。吃一个馄饨啊，就感觉是我在云南吃一碗米线嘞。我还不是去云南的，在上海只要28块钱一碗的馄饨，我在云南吃2碗米线的了。
0: 所以还是来我们云南的话，那个消费要好一点的啦。
1: 所以上海人一来，哇，云南这个地方好的呀，
0: 好的呀，
1: 吃什么东西都很便宜的呀。
0: 对，而且云南的老乡，你进村子里面呀，人家就说了，哎呦，老乡呀，赶紧来我家吃肠肝宴啊。说，哎呀，我不是你家的呀，不能随便吃，没关系的啦，只要你来云南的话，你全国的人来云南都是我们的老乡呀。
1: 啊，是的嘞，啊，上海来的啊，到我家来，到我家来啊。
0: 啊，不加说，阿拉上海人啊，上海人啊，
1: 啊，真有上海朋友来了呀。
0: 吃饭
1: 啊，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吃中午饭了。中午饭是什么鬼啊？

0: 对，侬是上海哪个区的？
1: 哪个区的呀？路说不是好的呀，是好的嘞。
0: 哦，好的嘞。
1: 啊，好的嘞，好的嘞。
0: 好，来看看朋友们啊，路超汽修说辉哥还是辉哥的声音啊。
1: 嗯，
0: 对，天下唯公是辉哥的昆明夜色，是我的声音还是我的声音？没做过。
1: 想当初这个辉哥的昆明夜色，来吧，咱们摇起来，然后出租车司机嘎嘎嘎的摇。
0: 啊，那个年代的车子是有离合器的，
1: 对对，
0: 经常离合器、油门和刹车都搞混掉啊。
1: 好，我们感谢地球号上的江美女关注了主播，哎、还有李的点赞
0: 啊。对，淡漠间浅意他说，哎，到我们渝西来，薄城的烧烤，
1: 薄城
0: 啊，薄城烧烤好吃的很，
1: 薄城，薄城啊，渝西薄城，答应爱呢。答应爱的东西好吃的嘛？
0: 嗯，
1: 答应爱是哪份？
0: 啊，答应爱嘛？
1: 答应爱是哪份？
0: 啊，答应啊是答应
1: 爱
0: 你写噻。
1: 答应爱嘛是好呀嘛？答应爱是好呀嘛？好呀，跟人的那是好呀。
0: 好呀是哪？
1: 好呀啊！
0: 啊，我以为讲答应该的那个两米鞋。
1: 哦，答应爱两姐粉、啊，好呀。
0: 嗯，
1: 俺八姐，都好吃啊。
0: 都好吃，好吃啊！啊，生活是美好呢。来，我们来唱一首歌。
1: 好嘞嘛，妹妹追梦人呀、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可能是90后、00后哈，80后、90后可能听过。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追梦人大概是什么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首歌。
0: 对，追梦人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
1: 上个世纪。
0: 对，我们讲的是上个世纪的人、
1: 哎。那我们俩也是上个世纪的人了。
0: 差不多嘛。
1: 哎呀，不要。
0: 你难道是这个世纪生的呀？
1: 我是新生。社会的顶梁柱，90后、80后的新生代，不要再说我是上个世纪，说了我会不高兴。
0: 你就编吧你。啊，来看看我们的舒翔就说啊，哇，辉哥，那这个声音嘛太熟悉了
1: 啊。
0: 初中呢，和天天都在听啊。
1: 啊，初中一下子给你凑一个小学生，听成那个老腊肉了，是不是啊？嗯好，来来来，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哈。
0: 嗯，
1: 我们的宗旨就是唱怀旧老歌。
0: 对，
1: 你不要说我们的歌太老了，不好意思，要听新歌了嘛。
0: 对，
1: 你要是要听新歌了嘛，出门走歪其他直播间，歪来歪去呢，还是要歪回来，因为比得我们的好听。
0: 啊，谢谢小叶子啊。小叶子也说了，这个辉哥的声音快20年了
1: 啊，
0: 还这么熟悉没变啊。
1: 好，来来来来来，让青春吹动着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的梦，
0: 来一起唱《追梦人》。
1: 来，屏幕前面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清清嗓，一起唱啊！

0: 掌声给你们曾经逝去的青春，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长留初心，心中仍是少年。
1: 好，朗诵不错。
2: 一下子变成了 CCTV 的感觉哈。小魏说云颠，对，云就是颠，颠就是云，咱们云颠的广播节目一定和全国的不一样哈。

0: 春雨不眠，隔夜曾经是你独守红发呢寂寞山野啊，独守红发的夜晚没得关系，打开 FM 九一点八，听听回歌，将爱饿死。
1: 不会说故事来了。
0: 好完了，好完了。
2: 哎，你们发现没有？软软他特别喜欢朗诵。啊、我跟你们报一个梗，他平常的心情不好，他就去海埂边上朗诵诗。
0: 对。然后别人听别人朗诵是要钱、嗯、啊，听我朗诵是要命啊！我这一到海埂一站，妹那个雨雨小小，劝不住我拉松了，直接跳起来的了。哎呀，待不住了，这个那好的生态环境咋来了？哦，阿婆娘，一朗诵是我们这个家也不想在了，集体想自杀啊！
2: 怪不得现在。海埂公园能捞出那么多死虾来，是你哭出来的、嗯、
0: 妈哭出来了。好，然后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预告哈、嗯、就是我们这个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已经成立了啊，可能就是在十多天以后或者下个礼拜的再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组织 粉丝来探店了哈。那我们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呢，就是你们吃饭我们干饭团，苏兄、软软、王辉给你们买单，好不好？
2: 我，
0: 哎，我们将会在这个粉丝里面来选6到8位的朋友，然后跟着我们周末的干饭团，大家一起去探店去吃饭、嗯。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在直播间哈，我们的抖爸爸这里抖音直播间来加一个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之后呢，我们会建一个粉丝群哈，地球号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嗯，会建一个粉丝群。然后呢，大家就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就加入到我们的干饭团。然后我们的干饭团不只是给你安排晚饭啊，比如说我们到周五或者周六的晚上、嗯、我们除了晚饭给大家安排、嗯、晚上的酒吧，晚上的各种呗。
2: 好、哦、那现在我们看看大家留言也非常热闹，不过我们要进入一段月商城、
0: 啊、哦，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了，广告回来节目更精彩，不要走开，
2: 不要走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到97月商城了啊、嗯、今天这个月沙产的东西就好了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翻下个大家。不过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吃东西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刚好啊，吃大闸蟹就是刚好了、嗯、因为还有不到半月的时间就中秋佳节了。

0: 了，对不对？这个中秋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一到中秋，我们的秋辉哥思啥呢？
1: 嗯，吃什么都可以。
0: 思阿飘。
1: 对。阿飘、
0: 啊、你要这个月圆之夜你的鬼故事就上了吗？
1: 嗯，没错、啊、没错，像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可以以蟹言蟹。哎，什么蟹呢？就是螃蟹的蟹啊。向亲朋好友送送去关心，然后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呢送去问候。那么今天咱们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
0: 对，鸭川府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名胜的产地，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寄居地阳澄湖呢，一直以来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是盛产鲜美口感的蟹中之冠了、嗯、那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有这个青背、白毛、白肚、黄毛、金爪、体壮这样的一个特点、哦嗯、
1: 没错没错、啊、
0: 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更是口感非常好了，真属于好的大闸蟹，买这个肉啊特别特别呢鲜嫩多汁哈，丝丝分明、嗯、如烤鸡花哇，这蟹花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了，所以母蟹呢这个蟹怀是虾大包吧精致呢，噶、嗯、啊，虾大不错了。恭喜的蟹膏干是没吃进口，有种 ，Oh my god！ 此刻我正在谈恋爱啦，嗯、那这种愉悦感，可是
1: 啊，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带种淡淡的那种甘甜，
0: 淡淡的甘甜味啊，
1: 这种独特的味道呢、嗯，在其他地方大闸蟹是难以比拟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九七月沙场为大家专摆好鸭川府大闸蟹了，线上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运输。还有这个新鲜送货至到家，实惠的1288型3.5两的这个公蟹四只加2.5两的母蟹四只，共8只，促销到手价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要339元，非常的便宜，从239到1688元啊，应有尽有，8种规格，大家赶紧来看哦。
1: 嗯，今天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哎，
1: 哎，这很多面霜呢都是敷在脸上的假润、
0: 啊、对，这是根本绝对比你的猪油要好嘛，
1: 对，
0: 可是啊你就不要买猪油了、
1: 嗯、
0: 对对，买的这个面霜擦擦，可是啊
1: 是、
0: 嗯、
1: 摸着滑溜溜的根本就不吸收，像那种就是假润对吧，
0: 嗯，
1: 那皮肤呢该干的它还是干，
0: 对、嗯、
1: 但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则是从根源来养皮，
0: 对，是的、哎、
1: 把营养吃到那个基底、
0: 哎、
1: 吃透到这个基底啊，
0: 哎，
1: 慢慢的唤醒这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
0: 对对对、嗯、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这种假滑，
1: 对，
0: 是皮肤里面透出的那种饱满感，
1: 嗯，
0: 让你的这个小皮肤是不灵不灵不灵的感觉哈，摸起来软软弹弹的，然后惊喜呢是打造一个 K 老的效果，没哦也裂框也就干完洗完啊、哦嗯、这些法令纹都可以干啥了，真正的做到补水锁水，看了话啥获益，好，记住了，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呢哈，都是75毫升一瓶，九七月沙场岛上仅需199元，有效期2027年8月哈，有一年的效期，
1: 没错，
0: 所以非常便宜了，大家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元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元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街头们，你们现在好不好？节奏鸡叫开始了，该回来的回来了，不要在外漂泊了。孤单寂寞冷的时候，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抖音号，我们在这儿陪着你。
1: 来吧，一起来吃柴火鸡。
0: 柴火鸡，我们这个小鸡多可爱的，你不要每次一出来你就要把它拉了刷吃啊，不好的哈。感谢我们喜贵有初恋情人节的小阿强的人气飘飘。好了，北京时间13:04，我们进入了下半段的节目，这里是差点说成中央电视台啊，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啊。FM97 音乐广播和 FM91.8 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娱乐脱口秀节目《午间凑热闹》。好，我是主持人软软
1: 啊，我们来开始来聊点昆明的话题啊。
0: 好，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三个平台同步收听收看都可以的哈。我们啰嗦，每天开场啰嗦一遍哈。如果你是在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7 啊，覆盖全省16个州市都可以收到。如果你是在地球号上来看市某直播的宝宝们，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地球号啊，记住了。好，如果要看抖音的朋友，直接来关注到的就是主持人软软。好，要感谢伊丽莎的关注，感谢你是我戒不掉的香烟的关注，感谢观察一员江伯昌先生的关注，感谢拉风的宝的关注，感谢简单大叔的关注啊，再次给你们点赞。
1: 啊，来看我们的小枕头啊，他说是八招了哦，花门的也可以，亲他的也可以，不一定是柴火鸡。哎呀，
0: 好，地球号这边我们要感谢银的点赞，感谢小的关注，谢谢。哎，我跟你说，这个来到昆明哦，这两天个，人家有句话讲呢，就是昆明一下雨，有雨就是冬。你看昨天本来是秋老虎的季节，一下子那个懒了嘛。昨天我在海干冻啊，朋友呢小酒吧哈，慢慢站在八家椅子上给我懒了，得得得得得得得。
1: 那这两天昆明这个降温，哎，你今天这个毛衣都穿啥的？
0: 对了嘛，就是。昨天晚上懒啥的了，
1: 那个穿秋裤了，
0: 秋裤没穿，但是穿了一个毛呢裙子，我估计倒要热了、
1: 还是不如我们年轻人啊，小短袖穿的啊。
0: 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云南了嘛，之所以是颠，为啥颠呢？因为云南昆明它有个本地的限定的这个气候玩法，下雨啊，昆明就要一下雨，昆明的秋天就像着呢。说好一起嘞，结果只在朋友圈下雨。
1: 说是没错啊，所以进入个降温模式啊。无论是北方人、南方人啊，大家呢都喜欢聊一个话题，就
0: 话题
1: 得穿秋裤。
0: 哎，秋裤
1: 得穿秋裤是老是人类最后的体面啊、
0: 就是老人最后的体面。这个秋裤是必须的，以前我都不穿秋裤睡觉，现在不穿秋裤睡不着啊，
1: 睡不着啊。
0: 好，然后在昆明吃喝它也有一个梗啊，
1: 对，
0: 上海馄饨一颗14，昆明米线加个帽才几块啊，这叫
1: 旅居
0: 白居易便宜居易、便宜居啊、
1: 所以说啊，你是在上海呢，咱们这个生活的方式还有咱们这消费啊都 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这在咱们云南、你还别说，有些年轻人现在挺会过日子
0: 啊，挺会过日子啊，
1: 这到了周末不去网红打卡了，
0: 不去了，
1: 哎，去菜市场闻闻那种活人感。
0: 我以为你讲个菜市场闻闻辣菜叶的味道。
1: 现在就是菜市场里边还有那种活人感，
0: 还有泥土的芬芳，辣菜叶熬的那牛市场，
1: 就是生活的气息嘛。哦，干得了哦，
0: 野山火的野火气啊，
1: 没错没错啊。刚才你也聊到咱们这个咱们昆明的天气，昆明下雨3分钟，对吧？淋完继续烤太阳。
0: 是的。
1: 其实呢，在外省下雨啊，这老天爷咋了？怎么了？
0: 咋的了、
1: 这个到底怎么了？这个哎，下雨了
0: 啊！外省人
1: 对外省这样啊，昆明下雨，你看昆明人说什么？妹妹太棒着了，可以吃菌子了。
0: 也可以看小游游了。
1: 卷子要攻土了。
0: 然后这个红沙沙白嘎嘎吃完他爸爸，你真的要他爸爸，不要跟我掐爸爸，掐爸红沙沙我来吃，小爸爸我来他。
1: 吃完那小金子我就开始打啊，打谁呀、啊？跟老婆打架，从七楼打到27楼。
0: 究竟是老婆打了我，还是我被老婆打了呢？
1: 啊，最后我是鼻青脸肿啊。
0: 所以你属猪啊？被老婆打成了猪啊？
1: 哎呀，还好你属狗，咱俩猪狗不如。这没办法。配在一起了。
0: 你这个一说，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都说进去了啊。秋林姐是属猪呢，请君别伤心啊。
1: 但我拜托你别属狗好不好？
0: 我咋了？连我原来狗都不如啊。
1: 对呀、啊，我想猪狗不如嘛，这个。
0: 好，我们感谢全国的朋友的关注，感谢平淡人生的关注，感谢白开水的关注，把时间轴拉长的关注，感谢深海之霸的关注，感谢清风的关注，感谢小张话很少，没有太害怕了，他这个憨是憨心的憨啊，欢迎小青。
1: 哎，好，再看看我们小枕头说，哎呀，环面的消费很下瘾，
0: 环面的消费很下瘾，跟啥？哦，下瘾的憨啊，欢迎蓝色妖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昆明啊，翠湖看海，滇池
1: 吹风啊，
0: 北城。赌城糖葫芦，昆明三大免费的项目就是看云啊，喂海鸥，
1: 结果呢？
0: 听了难忘哀。
1: 看云喂鸥，听了难忘改个是。哎，咱们云南其实挺烟火气的，是吧？早上呢甩一碗小锅米线，是吧？晚上呢才有底气跟老板说啊，不消脚脚，
0: 不消脚脚啊，脚点凉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我们云南人啊，不是不爱内耗啊，是把内耗煮进了菌汤里边的。哎，剑手青一朝，小人到处有啊。哦，
1: 啊，发子东家嘛。接受情一场，小人都巴掌。
0: 哎，这个你啥个巴，其实我们也很心疼你。哎，接受情的不吵，就到处小人乱跑。哎，
1: 你看这个北方人一来呀、啊，
0: 所以啥巴要拿出吃接受情的心理状态来应对啊。
1: 人家外地的朋友说，哎，红沙沙白嘎嘎，那个云南人说，啊，收到预警短信啊，开吃发令枪。
0: 还有云南的网友说，其实在云南啊，见小人不算中毒哦，
1: 那算
0: 什么呀？算菌子送的 VIP 沉浸式漫画体验、
1: 还真是啊。哎，你还别说啊，云南人就是那么喜欢就是接地气的东西。二块加油条啊、哦、二块加油条。
0: 哎，说到二块加油条，我告诉你、上个星期、我实在忍不住在这个北市区住着的时候，我就点了个饵块，烧饵块上来吃、然后里边就夹着各种油条啊、然后洋芋丝呀什么，我就很大嘛那个、我就捡了一半给我妈啊，我妈她肯定不跟我一个年代，她说这啥玩意儿，没啥乱七八糟脏东西，做个压这个就夹着了嘛，皮斯可乐那嚼在里面，还里是怕呢。我家妈呀，你不知道啊，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呀、啊。我妈说咋我童年就没这回忆呢？哎呀，我妈们那个时代是咱们工人真的有力量，然后他们也吃烧鹅块呢，但是他们烧鹅块里面没得这些意思，他们就是得贴甲卸甲。我妈讲这个是你童年的回忆，但绝对不是你及妈童年的回忆。
1: 没错没错啊啊，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好朋友啊，我们大家都是亲密的啊。啊，
0: 一个丑帅的导演，哎呀，给你来点欢呼声。成功的为自己来了个定位，感谢你的关注啊！
1: 那是回锅阮老师十多年了，没得变化的。啊，
0: 回锅、你是讲回锅没得变化吗？
1: 是我两个都没得变化。
0: 你看这个 抢水抢水，那倒爷了嘛，可能是个天秤座哈，假话了嘛，他要勾结哈别人的感受，他要假自己抢嘞不活，假自己睡不好，他就假自己是个抢水抢水的。世态炎凉说 FM 九一点八嘛，九一点八是市某号上在直播哈，然后呢，电台端口是 FM 九七，但是也算九幺八和九七联合推出的重磅节目了。
1: 没错没错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啊，也看李志他说了，下次加激流啊，
0: 下次加点激流
1: 感，
0: 好呢好呢，
1: 没错。加鸡柳味道更顺
0: 哦。他说以前那个大口买呀，周末秀那个唱歌比赛啊，你见过我啊？就是云南瓜不点石天的朱博来挑麦，下大次我还拿了个冠军。
1: 哦，好像我做的是评委。
0: 温度加的，
1: 把你选出来了，
0: 把我选出来了，所以我找了个号码的嘛，你晓得。
1: 对对对，开玩笑，你别小看我。我曾经参加人民西路卡拉 OK 大赛拿了第八名的。
0: 人民西路卡拉 OK 大赛是摆在红列的。
1: 是的，拿了第八名。
0: 红列的，红列的那段子你给人家，你给他说过。
1: 我晓得。
0: 哦，你看我们台的拿主持人都爱搞红列的哦，懂的都懂。
1: 赶紧唱歌了，
0: 唱歌了，不爆料了，哥。可红脸该必须要唱你一首歌。
1: 好，亲密爱人。
0: 爱人
1: 我是那个张成龙导演，当时的小胖子导演啊。
0: 啊、哦，你好，你好，张成龙导演。我是。

0: Music，
1: 你好，李芳，李芳来了。小枕头说都是老司机啊，李子也说老司机带我飞。
0: 老司机竟带你飞啊！再次感谢一个丑帅丑帅的导演，感谢你加入我们粉丝团，还有你的人气飘飘，谢谢。
1: 谢谢，李芳也是我们的跑者。
0: 欢迎范冰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冰冰。
1: 范冰冰也来了。
0: 对，冰冰来了。
1: 非常优秀的跑者李芳。

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

0: 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蝴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呐，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

0: 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0: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1: 啊
0: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0: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0: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0: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哎，
0: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1: 啊，
0: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0: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

0: 太好了。
1: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个胡家老糕，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哎，
1: 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1: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1: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
0: 好，
1: 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1: 是
0: 啊，
1: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乐，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
3: 哎、
0: 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了。
1: 哦哦哦，
0: 你的胡家老公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0: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啊。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松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好。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

0: 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难得呀。
1: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1: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0: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1: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0: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0: 没错啊，
1: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坏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
1: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1: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老二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给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

0: 那个济宁附属医院呢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啊！
0: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
1: 嗯。
0: 哎，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
1: 嗯。
0: 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
1: 哎哎
0: 哎！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
1: 嗯。
0: 哦，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0: 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
0: 嗯、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
1: 嗯、
0: 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啊、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
1: 啊、
0: 就这么过来的、
1: 嗯、
0: 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
1: 啊、
0: 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
1: 嗯
0: 嗯、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
1: 啊、
0: 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
1: 啊，
0: 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
1: 哎，
0: 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抹黑，那、
1: 嗯、
0: 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
1: 哎，
0: 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胡家老膏、
1: 哦，
0: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都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不管事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
1: 嗯，
0: 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嗯嗯。
0: 嗯，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
1: 嗯、
0: 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
1: 对，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
1: 啊，
0: 原来总是累的慌，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0: 清。
1: 嗯。
0: 哎，对，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全。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你看活动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啊，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0: 哎，
1: 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可不，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辈了呀、
1: 嗯、
0: 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糕。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儿，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你看
1: 看多好
0: 啊。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越来越好啊！
0: 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啥事儿。
1: 就是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咱先谈到
0: 这
1: 儿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好，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08，这里是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这位浪漫的词人许常德。他是一个喜欢走路的人，因为那样可以看清每个过客的容情，甚至了解他们的过去。他喜欢看电影，每天一部，15年每天如此，如果可以的话，愿意一辈子这样下去。他说他语文不好，只喜欢书写，结果在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地方都得到了赏识。他没有背景，写歌还债，就这样走进了唱片圈，迄今创作过1400多首作品。他在情歌里体会了很多人都没有能够参透的同理心，让很多人在歌词里收获温柔的治愈。他是一位充满着浪漫色彩的人，擅长解答情感的问题。他是音乐人星球的金牌合作大师，华语乐坛著名作词人许常德。

这是他写给范晓萱的《小魔女的魔法书》。许常德最初呢是在儿童出版社工作，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坚持写儿童小说，三年的时间写了11本，共计数百万字。他说：“我觉得真正为儿童着想的产品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后来我想到要做范晓萱的《小魔女的魔法书》，这其实只是落实我当初在杂志社的想法。”但是呢，儿歌的风格并不是长久之计，并且呢，范晓萱也担心这样的人设太过于根深蒂固，想要尽快的转型。在转型期的新歌企划会上，许常德临场发挥的一首词，并且是玩心大发的和纪中平来比赛，促使他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就谱完了曲，于是就有了《雪人》这首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8: 15:20，欢迎继续锁定 FM97 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位非常浪漫的作词人。

人许常德，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太多太多华语乐坛的经典曲目。曾经在 KTV 里的点播热门歌曲《雨蝶》，大家是否还记得？由李翊君深情演绎的这首经典之作，不仅在华语流行音乐界

在百度百科里，许常德为李翊君写了28首歌曲，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百变的作词人。他可以在一种风格里做到极致，也可以瞬间跳出这个风格，换一种风格，继续肆意的驰骋。30多年前的3月份，李翊君推出了专辑《诺言》，专辑里头最耀眼的合作，毫无意外的就是许常德和老朋友郭子。两个人为李翊君这张专辑写了4首歌曲，分别是《情焰红尘》《爱像烛火》《铁石心肠》和《我爱你到底》。如果是这张专辑是李翊君转型的标志，那许常德和郭子的这4首作品无疑就是最体现转型的部分。郭子拿手的都会情歌遇上李翊君的苦情的味道，似乎别有一番风味。来听《我爱你到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寄往巴黎的唱片，王赫也温润嗓音，仔细描摹朝夕共处的细腻画面。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相拥相偎的瞬间，如同清晨耳边的喃喃私语，将爱意娓娓道来。爱本是一场需要勇气的冒险，倾尽所有，仍觉有所亏欠。

0: 爱在晚风中绵延，迟暮蹒跚时，你能否感知我心依旧？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7医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

0: 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5: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4: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6: 风轻轻地吹过，
15: 9:38，下午的风轻轻吹过你的窗前。此时的你需要一首音乐来完善自己的内心。音乐是最完美的情感容器，人类语言可以不同，但是音乐却能相通。悲喜不能感同身受，但是音乐可以互融。许常德说，在他合作过的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只有一位会主动约他喝咖啡，对他说，我要把我最近的经历告诉你，他的名字是刘若英。许常德说，我觉得他超认真的，很认真的讲给我听，而且他会讲好几段他的经历，因为他不知道我对哪一段更加有感觉。许常德和郭子这对老搭档为刘若英写下了这首《四月天》，和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样，这是一首像诗一般的歌曲。四月天，梅雨燕燕在窗前，淋湿的燕在屋檐，整首歌都是这样的短句子，让人的心也一顿一顿的。

许常德擅长写诗，更擅长写散文。他的文字每一个都有情绪，每一句都直抵人心。后来他遇到了黄磊，演了《人间四月天》，黄磊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徐志摩了。于是久未出唱片的黄磊在淡淡的三月天带来了他的最新作品《黄磊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黄磊的文艺特质触发了许常德，倾力监制了这张结合文学与音乐的品味大碟。专辑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来自于一篇文学作品，选录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者的代表作，从音乐的角度提供另外一种叙事的观点与解读的可能性，呈现不同的情感面向。橘子红了是齐军最后一部小说，许常德根据小说和老朋友郭子合作，为黄磊写下了这首《橘子红了》。

0: 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

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许常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你写了这么多歌，你自己特别偏爱的是哪几首呢？许常德说，我根本答不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每次讲是这一首，好像后面又不是了。可能我没有偏爱吧，我是希望我能尽量忘记我写过什么歌，因为去记住那些写过的歌，只会永远怀念那个经历。我觉得作者能把自己写过的东西忘掉是很幸福的，因为他就会全心全意地想出新的东西。从时间线上来看，许常德爆发创作的时期是1995到2000年期间，那个时候王力宏刚刚出道，青涩阳光，活力满满，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许常德捕捉到了这些信息，为他创作了《流泪手心》《我的情歌》《眼睛掉灵感》《去爱》等等歌曲。2000年的时候，歌曲《流泪手心》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单曲奖，王力宏凭借着这首歌曲入围第11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每一个乐坛词曲人的传奇，看在后辈的眼里都是闪着光的遥不可及，但其实都是为了生活在不断努力和打拼。所以我们用音乐人星球签约作词人导师许常德的故事告诉所有的音乐人，才华需要磨砺，你且慢慢来，无需着急。许常德填词，潇潇翻唱的来自泰国的一首歌曲，无疑是他最擅长的风格，坦荡。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

0: 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给大家说完说现在是最后一次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以后啊，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就纷纷表示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啊，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有个朋友跟我说啥呢，他说他是个低保户，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他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

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钓鱼台国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你那个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但是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你肯定能吃得起，对不对？你肯定能用得起，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呢。这叫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呢，这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活动，它是能够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糖风湿等等啊各种慢性病的一条生路。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就80天啊，你的心脑细胞就可以复活，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活跃起来，关节也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的你也不疼了，对吧？你不遭那个罪呀。80天让我们所有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你那个心跳啊就稳稳当当的蹦哒蹦哒，跳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对吧？不闷不憋不喘不慌，咱们也不乏力，整天活得精精神神的，好不好？80天下来啊，绝对是可以让你从头到脚大变样的，让你完全获得健康。说到这儿哈，可能有的新朋友就问说，一块钱这么低价格的药，那对人体能有多大作用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一克一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一克一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一克801治愈因子，就这一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一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一克药从头到脚，他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在一粒大米粒上都能雕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

藏天地啊。801巨因子也是一样啊，这一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一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的药物，而且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背的功效，一治一个好。不过咱们要论呢、啊、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呢、啊。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啊！你说到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啊、吸氧机啊，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慢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慢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

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觉症状上来看，三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一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不仅要归功于801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同时呢，也是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你像它独有的 NK 抗炎因子，就可以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改善患者的症状啊，让患者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非常明显，80天消除炎症，排除宿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那你自己说说，你那个老慢支啊、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你是不是想不好都难呢？所以说啊，在世界医学界把801治愈因子称为是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不仅是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要学会什么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呢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病变了，高血压那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糖尿病呢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病变了，眼病呢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病变了，肾病就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受损病变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细胞受损了，你就得从根上来治，只有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才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病。细胞激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那个脏腑器官呢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转啊，那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我呀说句心里话啊，就这么多年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那走弯路走的太多了，真的是足够多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啊找到正确的方向，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独有专利商标、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好药，咱们收获健康。还是一句话啊，叫一元治完急，治疗最彻底的推广就这么一次。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我们的价格统一就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1380元。那大家呀得多付出多大的代价，得多花多少钱呢，才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啊，

0: 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呢，我还那句话，大家自个儿去争取去落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

0: 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我太高兴了。跟您说啊，张老师，多亏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可真是用对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2: 哎，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我现在啊，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活的都有奔头，有希望了。
2: 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张老师。
2: 哦，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2。哎呦，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不才用了25天啊，这效果感觉真比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克，这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以后要是再买就1380了。这离位差到1000多呢。今天打电话给张老师，能不能在您这申请个名额呀？
2: 哦，这个特别抱歉啊。我这儿呢是申请不了名额的，实话跟大家讲啊，大家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好不好？我曾经公开讲过，我说一定我们的活动啊，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一定要公开、公正、公平。那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了。一旦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全部都花完以后，彻底用光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您刚才说的1380元这个标准定价上。1块钱跟1380比，那差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哎，所以我希望啊，您能理解，我这儿不接受报名啊，您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在场外那边申请，好吧？
3: 行，那我跟你说说情况吧，张老师。
2: 哎，
3: 然后我再去那个场外打电话申请名额，多备点药。这回我就备足了，有备无患嘛，是吧？
2: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
3: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这个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我50来岁就有这个高血压。哎呦，那这个降压又换了多少样了？那什么小板低频啊，降压铃什么的，就是再用也治不好。就像你说的，只解决表面了。你说现在还有脑梗，哎呦，什么流口水呀、啊，哎呦，不知不觉的那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吃饭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这腿就不好使，就和就是踩了棉花似的，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啊也拿不住。不知不觉就掉地上了，这脑袋吧整天也嗡嗡响，特别是啥那个记忆力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就你这东西放哪一放了一会儿没事，你再想找找不着了就。
2: 这是吃降压药降压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遗症。
3: 哦，
2: 就本来高血压是为了保证大脑供血的，

0: 把血压一降，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记忆力减退，对吧？
1: 哦、
0: 有的时候连自己说的啥话都记不住啊，对不？
1: 是啊，就是还有这膝盖啊，哎呦，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里边还有积液、哎呦，那真是疼得路都走不了啊！哎呦，我上次搁厕所都蹲下起不来的，
0: 这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讲老年人真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啊，千万别得病啊！
1: 哎呀，是啊。哎，我跟你说啊，哎，我这些年都想着，想老了着了，就是一直就是没断的治，但就是不好。这不听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申请上诺贝尔奖了。我就心思着试试这个新方法吧。这回跟你说啊，张老师，哎呦，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0: 嗯，您快跟我说说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我用了第一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脑袋清凉清凉的，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不迷糊了。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呀。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个膝盖不能和以前那么疼了。我现在我用了25天了吧，有，现在这个吃饭是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还发现什么呢？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就是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特别是啥，就是我现在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都消下去了，蹲下起来都没事儿了。而且现在呀、血压高压都在135，低压在80。
0: 哎，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说呀，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你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的呀，跟您一起高兴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各方面啥的都比以前强了。原来你说在屋里走个10步8步吧，这膝盖就受不了。现在来回咋走都感觉没啥了。我寻思啥呢，张老师，我这一开始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我是寻思让我弟弟也用，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最新的药物了，有独特的逆转之光商标，还有那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质量，疗效都有保障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可是我弟弟吧，因为他这么多年也是没少治，肝治也治不好，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0: 这个心情啊，理解，能理解。
1: 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千万千万别等了，你要等我治好，你就用不起了。这最后一回，这不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说早用早好。
0: 您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
1: 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吧，把骨头摔坏了，就是工地老板还是真挺好的，给他换了个那个人工的，可是那个玩意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还是疼，走不了道，他现在坐轮椅了，我说我这回用好了，让我弟弟用，这回他也同意。张老师，你说我弟弟他这个骨头是不是也能治啊，是吧？
0: 能治啊，当然能治啊，而且通过治疗啊，他完全可以告别轮椅啊，重新站起来。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包括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个腰椎病的、颈椎病的啊，风湿、类风湿，包括瘫痪的这些患者，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都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您这个当姐姐的啊，都好到这种程度了，您想想您那个弟弟的病，那不一样能治吗？在谁身上801治愈因子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它解决的是什么发病的病因呢，对吧？治病是治到细胞上的，所以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说实话得给你这个姐姐点个赞呢。我为啥给您点赞啊？70多岁了，真心话，您能有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啊，能够坚决的去相信科学，能够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思想。

0: 甚至于愿意敢于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所以你现在收获健康了，对吧？这叫有付出有回报啊。还有啊，就你刚才讲那个吃降压药，你吃多少年？20来年了吧？20来年就那么几大类，什么卡唑普利、硝苯地平、降压灵等等，就这些药嘛，颠来倒去的用。关键是啥？它不治病，它治的是症。你吃上以后，那个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你不吃血压就上啊，你高血压的病因没解决，对吧？但是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完全不一样。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是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而且这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对吧？比如说 ZR 生长因子再生一切细胞，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更新，都焕然一新。ZL 净化因子净化全身的血液环境，把体内所有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干净，别管你这么多年是药毒是糖毒是血栓是斑块，都给你清理干净了，这叫什么？实现净化啊！所以你说病为啥能治好啊？而且还治得这么全面，从头到脚都好，就是因为这里边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所以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凡是使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他必定会在80天之内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叫一治一个好，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就不多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落实，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了，这个好事儿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没这个店了，一定抓紧时间先人一步，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快去争取2个名额，多备用一些。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的机会了，哎呦，太难得了哈。
0: 对对对，非常难得。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等您再有好消息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那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这个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哦，菏泽，多大年纪了？
3: 71了。
0: 嗯。什么问题？
3: 糖尿病啊。
0: 嗯。
3: 高血压，耳鸣，腰间盘突出。
0: 哎呦。
3: 椎管狭窄。
0: 嗯，
3: 这椎管狭窄啊，这压迫这个坐骨神经啊，把这个左边的腿啊，哎呦，整个都压着了。
0: 嗯，
3: 头年吧，我还能走，这过年啊，我不是得了这么一次这个疱疹吗？
0: 哦哟。
3: 住院的回来啊，说有一个地方，能给调好，我又到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去调了调，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那个汤药。
0: 嗯，
3: 他这个汤药呢也没给治好。我一喝那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也就不会走道了。
0: 嗯，
3: 我就是这种情况，张老师你啊，救救我吧。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得出来这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实际上呢您这个病算是比较重了，而且时间也长了，并且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基础病在这儿摆着。您先跟我说说您那糖尿病怎么治的？
3: 哎呀，现在打胰岛素啊。
0: 每天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打24，晚上打24，一天打48个单位。
0: 哎呦，你这个胰腺功能损伤非常严重啊，额外吃不吃降糖药？
3: 没吃啊。这是医院给我调的，就没给我那个降糖药。
0: 嗯，那你血糖现在指标？

0: 多少，控制的怎么样？
1: 不稳啊，你看有的时候就八点多七点多，产后啊一十多点，有时候十五六点，
0: 嗯，
1: 还不稳定。我现在你看都走不了道了。
0: 我知道，我明白啊。您现在病确实很重，你这个有哪些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1: 我这个在北京检查，他说我这个大便是这个糖尿病的病变，不吃这个药都排不了。
0: 嗯。
1: 一回都排不了。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个困扰的我有这半年多了。
0: 嗯。
1: 我这不前两天老喝那个润肠茶。喝那个润肠茶吧，你喝几天了吧，就开始变，这不后来还是不行，哎呦，又开始灌肠了。
0: 哎呀，您呢就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实际上您身上哪儿哪儿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特别多的病啊，您看您自己那是周身都是病，但是在我张佩英眼里啊，实际上您得的就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病。对吧，所以我们讲说治病你得从病因着手，从源头着手啊，那才能解决整个的疾病问题。所以你解决疾病得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啊，特别像您现在大量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我说句心里话啊，这种方式都有点落伍了，知道吗？落后了，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治疗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疗法的时代了。针对糖尿病治疗，我今天跟大家讲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一直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其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终身用药，你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用到死，这叫终身用药。第二个是什么，并发症你该得还得得啊，从头到脚一个也跑不了，最后就是致死致残。所以降糖药胰岛素呢，对糖尿病治疗它只是控制血糖指标，它对胰腺功能的恢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于我们过去传统治疗认为什么，胰腺功能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认为糖尿病治不了，明白吧？
1: 是啊。
0: 但是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了，完全就不一样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就能重新激活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细胞去分泌胰岛素。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不对？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刺激胰腺细胞再生，让胰腺恢复功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你就可以不用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血糖依然很平稳，这就彻底摆脱终身用药了。关键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里边不是只有一两个，它是独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的。那针对全身你所有的病变细胞，可以激活再生，强大病变的细胞。所以说你那个胰腺功能恢复的同时，你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听懂了吗？所以您那腰椎的软骨啊，什么髓核纤维环啊，它都能给你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让它正常复位，所以你那个椎间盘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对吧？你完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起来走路啊，彻底告别酸麻胀痛，你也不用害怕什么风冷湿寒这些因素了，你就可以健康的活着，想出门就出门，抬腿就走，这就是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80天能够重建所有的细胞功能，80天恢复所有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我就不管你病情多重啊，我就一句话，一治一个好。所以您就听我张佩英一句话，务必用够3个周期，听懂了吗？
1: 行行，听懂了。
0: 哎，另外啊，我还是那句话，过日子吧，总有好事有坏事，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不高兴的事儿。最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怎么选择，你多想想开心的事儿，你高高兴兴过一天，你要老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就糟心的过一天，对吧？
1: 是是，
0: 就像现在一样，传统治疗你就得终身用药，那现在也

0: 有细胞疗法就让你完全康复，关键在于你怎么选，这不道理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您自己把握，治病上您就相信我张佩英吧，我肯定把你所有这些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呀，谢谢你张老师，再见。好，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啊。
0: 哦，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我姓李，今年嘛75了，这不得糖尿病也20多年了嘛，50岁的时候得的。
0: 哎呦，那不25年了，这时间可太长了。
3: 是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
0: 啊，已经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哈。20多天，接近一个月，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就是跑厕所次数多嘛，一天就个7-8趟。现在一天也就是个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0: 其实你那肾功能也不好了。
3: 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以后，我就用40多度那个水冲开了就用服用。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眼皮跟腿这个肿就下去了嘛。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就好了。两位就是困扰我多年的糖尿病啊，血糖不稳，吃药啊扎胰岛素都不行，加量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现在这个餐前就是血糖7.6，一下就给我解决了。哎呀，高兴的我。
0: 效果相当不错啊，是不是相当不错？
3: 哎，是这样的，这不20多年了吗？真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0: 嗯，这是什么？就是你选对方法，康复就是必然结果嘛。这就叫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治病它一定是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什么呢？生物新药它的特殊功效。这个也换句话说，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别的药它也达不到，对不对？您就说啊，就这一种801治愈因子，这从头到脚给您解决了多少问题呀？
3: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原来胃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就这样吃进去也是憋坏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就能吃20个大饺子。哎呀，
0: 哎呦，那您可比我还能吃呢。您是75了，这胃口这么好，老人呐，叫能吃是福啊，这是长寿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提示。就预示着您将来能长寿啊！谁听了谁不羡慕，对不对？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效果。您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了？
3: 哎，血糖也正常了，特别感谢张老师。我也让您这个真的，确实，我觉得真是好呀，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0: 不用表彰我啊，也不用感谢我。这个如果要谢呀，咱们还得感谢中医这三大名方，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还有是谁？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真的，没有他们支持，我哪里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呀？对吧？你说干细胞疗法过去厉害不厉害？801治愈因子当中全都有，而且不光是干细胞因子啊，它里边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一种药就治多种病，一治一个好，完全没问题。那我跟您讲啊，就讲一件事儿，现在是啥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价格马上就恢复到原价了。您一定在涨价之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好吧？既然找到好方法，一定把它用透了，用彻底了，好了就结束了，对吧？别的。

0: 多说啊，咱们务必要用够三个周期，好不好？八十天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大，八十天你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将来呀，咱们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过一百岁。
1: 行，那我再这样申请一份。
0: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家在东北啊，在长春这块儿啊。
0: 啊，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啊，我今年63了。哎呀，张老师啊，您辛苦了，真的。您吧，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吧。哎呦，吃了第一天吧，你说我啊，就睡了7-8个小时。哎，原来我睡不着觉啊，你不知道啊，每天呐、啊、就像烙饼似的，睡不着啊，就睡不着觉啊，一整就这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呢，哎，我吧还有啥毛病呢？就是还有滑膜炎，我这腿吧疼的，哎呀，20来年了，你说说。
0: 哎呦，那您可遭罪喽。
3: 是。也没少吃药啊，你说就吃不到那儿去，哎，吃药吃的吧，就是特别多，也不管用。你说这个药吧，和别的药吧，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说见效可快了，而且呢还特别稳定。你说现在我这两条腿脚吧，我跟你说呀，那个可舒服了，就非常有劲儿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哎呀，就是说。就好像这两条腿吧都直了，你知道吧，特别好。现在吧，你说我就哎，你知道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就我弟弟，哎，他今年吧，他59岁了，他吧这腿吧疼的吧比我这两条腿吧还厉害，那叫什么半月板损伤了。
0: 这样，老姐姐啊。
3: 哎
0: 您听我说两句，好吧？
3: 哎，好。
0: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哈，就一直在说801治愈因子效果好啊。
3: 对，
0: 我都没打断您，我也一直在认真听。不过说实话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对吧？
3: 啊，
0: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是得了一些慢性病的，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没有治不好的。尤其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生产的啊，独家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细胞的根本上来给我们治病的，所以我讲叫没有治不好的病。
3: 嗯，哎呀，太好了，是啊，你说吧。就连我这个心脏吧都好了，就是没想到。
0: 您原来什么症状？
3: 原来我跟你说，过去吧心慌，哎，心慌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就出汗，那汗吧一直淌，就跟那个正常出汗不一样。完了吧，那还怎么说呢？还不愿意说话。你说我老伴儿吧，一天吧就跟我愿意唠嗑，他就说话，完我就说你别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一会儿吧就好了，你可千万把嘴闭上吧啊！就过去吧那一阵子吧，我就过去了，就是难受这个字儿过去了就好了。而且吧，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毛病可多了，胃呢还不好，你说要吃点米饭吧什么的吧，哎都疼，哎呦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什么幽门什么杆菌呐、啊，哎呀给我开药，我吃了这么多年呐，就是哎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哎，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这一直在吃药，完了吧，我这眼睛吧它也不行，之前吧就是眼底吧它就出血，之后吧完了跟你说眼睛吧就睁不开了，看东西呀、啊、费劲儿，哎呀就别提了。
0: 哎呦，还有眼底出血、您用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呀、啊、我跟你说，我才用了16-7天吧，这16-7天我跟你说这眼睛吧就看清楚了，我跟你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还自己炒菜呀，都行了，看真的了。你说原来吧，想给孩子们。

0: 慢吧炒个菜，炒着炒着你那瞅不准成吧，哎呀妈就可糊了。现在你说也能看清楚了，而且吧我就现在我就感觉哈，老师就这脑袋特清醒，这眼睛吧也都亮堂了，哎上楼下楼的呀，这楼梯呀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1: 对，我听您讲以后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您讲的也好，真是把你整个生活场景啊都描述出来，身体好了眼睛好了，那生活真是诸多便利啊，对吧？您这才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视力也提高了，睡眠也改善了，记忆力也好了，而且心脏病也不烦躁了，对吧？不心慌不气短，胃病现在全好了。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用801治愈因子治细胞，它就治对了。
0: 对，
1: 对吧？您记着啊，就在咱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就像您刚才讲那胃病，那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
0: 嗯，
1: 现在所有胃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难解决，怎么办？
0: 是
1: 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直接就消灭它，对吧？然后再通过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去激活胃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再生胃黏膜细胞，所以你再也不感染了，然后胃黏膜还好了，你这胃病不就好了吗？
0: 是是是。
1: 哎，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什么呢？ 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它激活骨细胞再生骨细胞，所以你那些骨病，包括你的骨密度都能够提高上来，都能好起来。
0: 哎呀，太好了！是啊，我跟你说呀，吃了两三天吧，我这腿吧就有劲儿了。上楼下楼，哎呀，你说你看我现在的心情老高兴了，那上楼下楼跟你说都不费劲儿了，哎，特别好。你说药吧，就跟别的药，它就真就不一样。
1: 那能一样吗？这个叫什么？叫生物新药，而且是全国独有商标，叫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药物。那要是一样了，我还用推广给大家干嘛呀？对不？要是一样，你说国药集团花那么多钱研发它干啥？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希望您能记住一点，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要全面上调了，您一定要争取在涨价之前呢，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给它备足了，备好了，咱们叫有备无患啊，彻底把病治好就得了，好吧？涨价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推广活动，一块钱一克，人人都用得起，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未来几十年你啥问题也没有，你就放心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0: 对，太好了，你们谢谢张老师啊。
1: 哎，
0: 带来那么多好的药，你说说，哎呀你也是太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1: 应该的，
0: 谢谢，
1: 应该的 啊，
0: 啊，
1: 您早日康复，
0: 哎，谢谢谢谢，
1: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0: 哎，好嘞，
1: 好吧。好，那我们
0: 再
1: 见
0: 啊。哎，张老师谢谢您，真的感谢，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你好啊。
1: 哎，您好。
3: 那个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一个月了。
1: 嗯。
3: 我是吉林市的，今年76岁了。
1: 哦，
3: 我呀，
1: 太好了。
3: 啊，我是一体多病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啊，我听你说这个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有独特的专利商标，哎呀，一定错不了。尤其是现在啊，是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我也想试试。
1: 对啊，好药啊，不怕试。您跟我说说您身体都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呢，主要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呀。左眼睛两个点儿，右眼睛呢？两个大黑点儿，
1: 嗯，
3: 有时候啊看电视，哎，这那里边那人啊，那五官都是双的，
1: 哦，重影，
3: 而且我这耳鸣呢， 耳朵就像

0: 有火车在跑似的。
1: 嗯。
0: 另外那个腰间盘突出啊，那这是50多年前的病了。
1: 哎呦。
0: 现在好多了，那就是有时候累着了就会犯病。
1: 嗯。
0: 再有啊，我还有个大毛病，就是心脏不好。这个肺呀、啊、还有钙化。你说我听你说这个是801治愈因子，能治好好多病、
1: 嗯、
0: 就像那个导弹一样，能彻底的治彻底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啊，它就像什么，像巡航导弹似的，非常的精准，全方位的给你治疗疾病。咱们就拿您现在最严重的这个眼病来说啊，801治愈因子要是治不好，那真没药能治好了。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从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着手的，解决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
0: 嗯，
1: 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所含有的像 JR 眼底蛋白因子、NK 眼激活因子，这些能干啥？就是激活你眼底细胞的代谢，眼底细胞那些垃圾毒素，修复所有眼底细胞的病变。所以你那个眼底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呢，您就记住，眼睛啊整体的组织功能就会恢复。所以你再有什么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啊，那些是啥呢？是眼部的垃圾代谢不出去造成的。所以你这个时候眼部功能都恢复了，你那个代谢功能、生理功能、视觉都会提高，所以你这眼病就没了，明白吧？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还有就像您这个心脏啊、腰椎的问题，801治愈因子里边 ZR 生长因子、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一样可以彻底的给你治好。你50年的病，你就100年的病我都给你治好了，让你以后不胸闷、不心慌啊，不会担心心梗，不用遭心绞痛的罪，心衰没有啊。您就记住，80天我们细胞就激活再生，80天细胞功能就强大。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这叫一治一个好。
0: 啊，
1: 况且呢，咱们现在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咱们的权威认证，对吧？咱怕啥呀，对不对？您就这样啊，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参与1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你等用上药以后咱们再通话，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你这么说我就好。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哎，你俩来了。
2: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3: 拦截小疲惫。
2: 我是邝杰。
3: 我是蓝琪。
4: 我们是
2: 拦截组合。97欢乐秀。
3: 97欢乐秀。
2: 一路乐不够。
3: 乐不够。乐不够。

0: 好了，17: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收听今天晚间的，不是晚间，傍晚的酒
1: 局欢乐酒，也算是晚间了啊，对，刚睡黄昏觉，
0: 刚睡醒，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像应该到晚上了，好像该回家了，没有，开玩笑，
1: 该上班了啊，
0: 该上班了，
1: 上完班呢，这个晚上8点回家，差不多洗洗就可以睡觉了，
0: 哎，是的，
1: 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啊，这是什么样的作息啊，造就什么样的身体，是吧？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提前透支哈。
1: 哎，是，这非常重要啊！好了，言归正传啊。
0: 好，
1: 这里就是我们的97欢乐秀。
0: 对，我是蓝琴。
1: 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本来就想着，哎，不要报名字，要不然就是一会儿楼歪掉之后，就是让大家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是谁。
1: 听声音听得出来啊。
0: 没关系，不报就代表听不出来。
1: 好，有些人的声音是怎么听都听得出来，比如说这个刘德华，
0: 没错，很有辨识度，
1: 声音特别有辨识，唱歌。很有标志性的声音啊！
0: 对，
1: 那刘德华呢也是老当益壮，都65岁了。
0: 对，65岁、哎、他还在开演唱会。
1: 哎呀，你看人家生活相当的自律，
0: 哎、
1: 是吧？
0: 再看看我，哎呀，太不争气了。
1: 你这对标的目标比较高啊，
0: 目标太高了。
1: 那说到刘德华呢，去年也开演唱会了，
0: 是，
1: 今年也巡演了。
0: 是，
1: 这说的是刘德华的最新的演唱会，叫什么？这个这英文名叫什么
0: ？About life，、
1: 啊、啥意思？
0: 就关于生活，是不是？
1: 关于人生，
0: 关于人生，
1: 关于生命，啊、
0: 差不多吧，就这样。
1: 哎，
0: 就是是不是人到了年纪了，就觉得好像有些感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对，不是到一定的年纪，是随时都可以来分享啊。这个巡回演唱会香港站，中国香港站的正式官宣。那么消息一出啊，迅速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就正式官宣了。
0: 哎，是的，那这次演唱会选址就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哎，他从这个今年的12月18号持续到明年的1月10号。一共连开20场。哇，太厉害了吧！
1: 你看人家这身体素质相当了得啊。
0: 是，
1: 跨年演唱会，那么普通场次呢，晚上8:15开演。12月31号呢，跨年场次调到了晚上9:30开唱。方便歌迷一起跨年倒数。主办方呢明确，本次不会再加场了。
0: 就不加了。因为毕竟也年龄也摆在那里。
1: 哎、年龄，这两天谭咏麟也在红磡开演唱会，是谭咏麟的终极演唱会。就是他唱完这次就真的要退休了，
0: 差不多了，
1: 70多岁了。
0: 对，我觉得谭校长真的差不多了。
1: 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再唱我又觉得可能
1: 唱不动了，
0: 比较危险。太激动了。
1: 校长说可以啊，就怕没人来听啊。我们台呀，
0: 可以听个情怀嘛。好，这个票价来关注一下哈，分为3个档次，分别是1380港元、980港元和680港元。
1: 反正也买不着，
0: 买不着，肯定是抢不着的。
1: 那这个很难抢啊。
0: 抢票阶段还是来和大家说一下，万一呢？是不是？9月21号开启的是信用卡优先购票，为什么？为什么信用卡优先购票？
1: 它是在香港地区来买，香港是你它的大麦上没有，你要下载它的一个城市售票网，
0: 那就
1: 是有个 APP。城市售票网，
0: 所以要用到信用卡来
1: 抢。对，那上面可以来买啊。
0: 那像我这样就注定是抢不到了，因为我不用信用卡。
1: 哎呀，你人生赢家呀！
0: 现注册一张吗？
1: 不用信用卡，
0: 不用信用卡，
1: 没有任何贷款是吧？
0: 有
1: 车有房，你已经超越了中国99.99%的人群了啊！
0: 就是这两天我有看到一个观点，就跟很多的网友在说，我们应该。比如说几万块钱拿来买房子，然后剩下的百来万拿来养老，拿来过生活，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百来万或者是更多的钱拿来买房子，剩个几万块钱来过生活，这样是好像是不太科学。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生感悟啊，所以要看一个演唱会、啊。
0: About life，About
1: life 是吧？人生感悟很深刻。
0: 下次我就看一场演唱会。
1: 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想到退休之后的事情了。
0: 那必须要想，必须要想，因为我们这代人能不能拿到退休金，还是另外一回事。
1: 哎呀，要有信心嘛，这没问题呀、啊，是吧？关键是能拿多少。
0: 对，
1: 这个是要关心的。
0: 哎，这个是必须要关心的、
1: 哎。所以呢，这次演唱会呢，刘德华呢会演唱很多经典的名曲，什么《忘情水》呀，给我一杯忘。情水，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这是众多经典的曲

0: 哎，他的歌曲很多人都会随便唱两首啊，
1: 都会唱，都会唱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呢，官方暂时还没有公布内地场次的计划，一切是以官方公告为准。
0: 没错，
1: 千万不要被骗啊，哎，也不要去那个选黄牛啊，
0: 对对对，
1: 什么
0: 不要信黄牛，
1: 对，对对对，不要信黄牛，要信官方哈。
0: 嗯嗯嗯嗯，好的，那我们来听首歌吧。
1: 好，必须是一首来自刘德华和这个周俊伟的一首合唱，我很喜欢这首歌，觉得就可爱。
0: 你别傻了，
1: 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
0: 哦呦，我们来听这首歌，你别傻了。

0: 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首先是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那么商城用户呢登录9、7月商城，有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8: 哎，还有呢，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9: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8: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段时间是以蟹言谢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这个客户啊、员工啊送去问候，都会送这个大闸蟹。
9: 大闸蟹，谢谢你的爱，是吧？
8: 好吃。
9: 今天9、7月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8: 哎，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反正是最厉害、最好吃的了哈。每一只呢，都是有着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的健壮，
9: 是的，除了颜值出众啊，阳澄湖大闸蟹口感更是一绝啊，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哎呀，这个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
8: 哇，
9: 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是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是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风韵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8: 哎，没错，今天呢9、7月上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哈。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实惠的1288型的这个礼券，它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9: 还有1588新的礼券是10只，也只要这个339元。
8: 哎，从1288到9999型，就是从239到1688元的这个礼券都是有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进去看一看哈。
9: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那还是干，是吧？
8: 是。
9: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

0: 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
1: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

0: 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风韵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1: 哎，没错，今天呢，九七月上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哈。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实惠的1288型的这个礼券，它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0: 还有1588新的礼券是10只，也只要这个339元。
1: 哎，从1288到9999行，就是从239到1688元的这个礼券都是有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进去看一看哈。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还是干，是吧？
1: 是。
0: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啊，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
1: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改善，
0: 质地也是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沾腻，用着是不闷痘啊，不用担心闲出、闷出这个痘痘和闭口啊。
1: 是的，真正的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哈。这个面霜它有2个版本哈、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自行选择。75毫升一瓶，97月商城到手只要199块钱。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0: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1: 97月商城
0: 主
1: 播
0: 严
1: 选，
0: 好物
1: 不
0: 贵。
2: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3: 我可不可以都要？
4: 实在太爹了！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2: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0: 九青欢乐秀一路乐不够、
1: 没错，接下来这个新闻这个还挺可乐的是吧。
0: 嗯，什么事儿呢？
1: 哎呀，现在不是很多朋友流行这个去干什么日结的活哈。
0: 哦，对对对，
1: 日结
0: 就是当天干活、
1: 哎、
0: 当天就付钱。
1: 很多年轻人你看这个日薪400元，哇，这个还真不少。
0: 对呀、啊、这个真的不少了、但是究竟是一个人什么样的活呢？
1: 说一个男子呢，在这叫什么雾女洲是吧？
0: 江西的这个
1: 婺源
0: 洲，
1: 哎，当那个活体的雕塑，他说无 KPI， 看谁不顺眼直接就呲他，这什么情况啊？我们来看看啊。
0: 这份工作只需要一天出场4次，每次半个小时，
1: 标准的还挺好啊，挺火。
0: 看谁不顺眼，他就用那个。因为他在喷泉里面
1: 嘛，哦，就活体雕塑，
0: 对，他是喷泉里面演那个活体雕塑，反正就是白色假发、白色长袍，反正就是演一个像个石膏一样石膏人儿、然后
1: 像个维纳斯女神、
0: 哎，他说他已经做了10年的景区 NPC 了。
1: 哎呦，这
0: 此前呢，他是在其他景区扮演不同的老北京铜人儿。这次是演这个雕塑、哎，这个有意思哈、我觉得真的是
1: 白色的假发，身穿白色长袍，从掌心喷出水流。这份工作只需要一天干4次，每次半小时，没有 KPI， 没有老板的 PUA，
0: 对，
1: 没有 KPI， 没有 PUA。
0: 重要的是，你看见游客这个人群当中，你看谁不顺眼，你就
1: 直接呲他，
0: 直接呲他就可以了。
1: 要是我顺眼不顺眼，我都呲他，我想呲就呲，是吧？
0: 反正半个小时嘛，来人我就呲一下，没准游客还高兴。
1: 没错，被呲到了，他也不会呲个啥
0: 啊，
1: 他主要还会高兴啊，
0: 对，
1: 陪你一起闹、啊，
0: 哎，好玩，他觉得挺好玩。现在这个景区特别流行这样的一些这个 NPC， 就是最早、就是一开始我了解到的就是在这个景区里面演野人。
1: 哇、对当野人那个收入还真不便宜是吧？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你不能说话、你不能和这个游客过度的互动。
1: 那真好啊，还有扮动物的好像。
0: 对，你就在那儿演你的
1: 野生动物园里扮动物
0: 可以了。

0: 野生动物园，
1: 还有那个什么，
0: 这个会被告的吧？你们的动物都是人演的，都是假的。
1: 还有那个什么密室逃脱里边那个 NPC， 哇，那个
0: 容易被揍，
1: 那个容易被打。
0: 对，因为太吓人了，那个真的太吓人。
1: 工资应该挺高的啊。
0: 对，就是
1: 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密室逃脱？
0: 我没有玩，我不敢玩，
1: 不敢玩，
0: 不敢玩。
1: 我女儿经常去玩啊。
0: 啊，那是小朋友的。
1: 不，她玩的也是那种恐怖的。
0: 啊，也是恐怖的。
1: 她跟我讲，哎，那个地方那个太恐怖了，我这么的啥，我有的同学去玩呢。没，我讲，我的太窝了，毛讲。
0: 你玩过吗？你玩过恐怖的吗？
1: 我玩过，
0: 吓人吧？
1: 我玩过，当时昆明有个最恐怖的叫什么什么池岩。
0: 它有一个剧本吗？
1: 就没有，就韩国当时有个非常恐怖
0: 昆池
1: 岩。啊，对对，昆池岩。
0: 你玩过那个？
1: 我玩过昆池岩。
0: 你胆子太大了吧？
1: 我
0: 吓不吓人？
1: 我觉得做的那个做的挺好的，
0: 是做的好，
1: 他那个场景做的非常好。进去以后啊，什么那些像医院啊、牢房啊，做的非常逼真。
0: 所以把你关在了哪一间？
1: 因为我玩这，我这个人，我因为我是学表演的嘛，我玩什么都比较容易出戏。
0: 哦啊，出戏啊！我还以为你会玩的投入。
1: 我还不会入进去，因为我演的进去都是假。
0: 那你这样岂不是很扫兴？
1: 其他人玩的特别投，没被吓的那种尖叫啊，
0: 然后就觉得很滑稽。
1: 哎，我觉得挺好，挺好笑。
0: 所以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朋友约你去玩了吧？
1: 就玩过可能个四五次吧。
0: 啊，还有人约你玩？
1: 后来也玩昆明的很多密室逃脱，我都去玩过。
0: 你这么出戏，还有人约你去玩？
1: 这家里那口子喜欢玩，这年纪小。我就陪他去玩啊，
0: 爱闹爱跳爱笑，
1: 哎，或者陪小孩子去玩，玩过两次了。
0: 无意间被塞了一把狗粮。
1: 你真的没玩过干？
0: 我真的没玩过，
1: 很解压。
0: 我不爱玩。
1: 我发现这些所谓的密室逃脱啊，就是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0: 就是解压，
1: 灯光特别黑暗。
0: 对，
1: 你想人在黑暗的地方，你还逃脱？你把我们这楼里的灯全部关掉，
0: 都不用关。我觉得
1: 那就是个密室逃脱。
0: 值班的时候走道的灯一关，我都害怕。
1: 这里边你这伸手不见五指，你想这不管去，但凡出现个什么，都会把你吓一跳。
0: 吓一跳就是拖把放在那儿不动，哎，都会吓一跳。
1: 它只有音乐，
0: 对，
1: 全黑。
0: 音乐啊，音效什么的，
1: 冷不丁啪会跳出一个人，这就是这种，有什么好吓人的？
0: 这个游戏不太适合我，我胆小。
1: 我知道有个像那个日本那个富士东京富士极乐园，那个密室逃脱是据说是密室逃脱的天花板
0: 的，对，那个才叫真正的
1: 富士极乐园。我去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0: 没
1: 玩
0: 进去玩，
1: 没玩过那个。
0: 你在外面光看他那个围墙和他那个大院的那个门，对，你都觉得很恐怖。
1: 富士极乐园就在那个富士山脚下，特别大的一个。
0: 对呀，对呀，光看那个，我觉得就那个。这个氛围就已经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
1: 对有机会我们可以团建的时候去玩这个密室逃脱。
0: 以我单位目前的实力，还有团建吗？
1: 密室逃脱，
0: 好，我觉得玩密室逃脱我需要有一个人。
1: 你真没玩过，
0: 保护我，
1: 太可惜了啊！
0: 好，下次你约我，
1: 嘉阳可以保护你啊。
0: 哦，我是指不定谁保护谁，我和他。
1: 嘉阳比你还胆小是吧？
0: 对，指不定谁保护谁。
1: 好的。为什么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寄往巴黎的唱片，王赫也温润嗓音，仔细描摹朝夕共处的细腻画面。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相拥相偎的瞬间，如同清晨耳边的喃喃私语，将爱意娓娓道来。爱本是一场需要勇气的冒险，倾尽所有仍觉有所亏欠。

爱在晚风中绵延，迟暮蹒跚时，你能否感知我心依旧？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首先是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那么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有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 哎，还有呢，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2: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1: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段时间是以蟹言谢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这个客户啊、员工啊送去问候，都会送这个大闸蟹。
2: 大闸蟹，谢谢你的爱，是吧？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哎，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反正是最厉害、最好吃的了哈。每一只呢，都是有着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的健壮，
2: 是的，除了颜值出众啊，阳澄湖大闸蟹口感更是一绝啊，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哎呀，这个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
1: 哇，
2: 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
1: 嗯，
2: 母蟹的蟹黄是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是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风韵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1: 哎，没错，今天呢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哈。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实惠的1288型的这个礼券。

0: 犬，它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1: 还有15888斤的鲤券是10只，也只要这个339元。
0: 哎，从1288到9999行，就是从239到1688元的这个鲤券都是有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进去看一看哈。
1: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那还是干，是吧？
0: 是。
1: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啊。
0: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啊。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改善，
1: 质地也是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沾腻，用着是不闷痘啊，不用担心闲出闷出这个痘痘和闭口啊。
0: 是的，真正的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哈。这个面霜它有2个版本哈，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自行选择。75毫升一瓶，97元商城到手只要199块钱。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0: 97月商城
1: 主播
0: 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首先是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那么商城用户呢登录97月商城，有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0: 哎，还有呢，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段时间是以蟹言蟹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

0: 等这个客户啊、员工啊送去问候，都会送这个大闸蟹。
1: 大闸蟹，谢谢你的爱，
0: 嗯、
1: 是吧？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哎，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反正是最厉害、最好吃的了哈。每一只呢，都是有着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的健壮。
1: 是的，除了颜值出众啊，阳澄湖大闸蟹口感更是一绝啊！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哎呀，这个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
0: 哇！
1: 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
0: 嗯，
1: 母蟹的蟹黄是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是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风韵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0: 哎，没错、今天呢，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哈。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实惠的1288型的这个礼券，它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1: 还有1588新的礼券是10只，也只要这个339元。
0: 哎，从1288到9999行，就是从239到1688元的这个礼券都是有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进去看一看哈。
1: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还是干，是吧？
0: 是。
1: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
0: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改善，
1: 质地也是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沾腻，用着是不闷痘啊，不用担心闲出、闷出这个痘痘和闭口啊。
0: 是的，真正的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哈。这个面霜它有2个版本哈、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自行选择。7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到手只要199块钱。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0: 九七月商城，主
1: 播
0: 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2: 3、2、1，
2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4: 打卡成功了，
25: 下班了，
26: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2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8: 突然感觉手里的

0: 香了。
1: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19:13、嗯，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哈，
1: 越听越上头。
0: 哎，最后一趴了
1: 啊！对，还有40多分钟就可以过周末了。
0: 哎，是的，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没错，没错啊！过了这个周末，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0: 嗯，
1: 这中秋节完了之后呢，就是国庆节，还可以拼个10多天的假期。
0: 瞎瞎
1: 就说啊，八种啊，
0: 太过瘾了，太过瘾了啊！那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到呈贡来玩一玩，
1: 对，
0: 来溜一溜。
1: 没错，在呈贡这个出行也特别便捷。我发现现在呈贡多了很多这个共享的电单车，好几个品牌都已经有了，就以前只有那几个品牌
0: 啊，现在是更多品牌都有。
1: 后来这个这人行道上都已经堆满了自行车，五颜六色的都有了。
0: 那除了这个电单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通工具，目前是在咱们呈贡试点了。
1: 诺亚，
0: 就是网约公交。
1: 哎，这两天我看到了，就那个小中巴是橘色的，
0: 对，
1: 橘黄色的，
0: 对，
1: 叫滴滴网约公交。
0: 哎，是的，具体怎么个玩法呢？就是掏出手机，打开那个微信里头那个滴滴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系统自动匹配车辆，然后精准的接驾送你到达目的地。
1: 接驾。这听得多高大上，接驾
0: 就是以前我们总开玩笑说，哎呦，你开多少钱的车？你看我坐公交车来，我公交车多少多少万呢？是吧？
1: 我是专车，专门的公交车。
0: 这回真的实现了，
1: 专车拉砖的车，以前本山大叔那个是吧？
0: 那橘色倒也是砖的颜色。
1: 本次试运行期间提供了30辆车辆，车身涂装了橙色，服务覆盖了整个呈贡新区。就37.81平方公里的范，这37.81是哪些范围啊？
0: 我们来看看 北边呢，它到那个祥和街，南边呢，它到博大路，东边它到梁王路，西边到春荣西路和学海路部分区域，它其实是覆盖了昆明市政府、昆明南站、七彩云南，然后呈贡医院、回辉营、大学城，
1: 基本上都覆盖了。
0: 哎，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俩，
1: 上班打个公交车来上班。
0: 对，真的太拉风了。
1: 运营时间是7点到22点。
0: 哎呦，这个上班时间和下班加班时间都覆盖了啊！
1: 回到家刚好可以上床睡觉。
0: 哎，着力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试运营期间原价是5块钱一个人，现在是6折优惠，实际乘车只要3块钱。划算吧？
1: 哎呦，
0: 太划算了！
1: 后续服务范围、运营时间、预约操作完整细则将通过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所以呢，广大市民可以留意，现在只是在呈贡试运行，
0: 对，
1: 以后可能在整个市区是吧？
0: 对，他现在只是在呈贡进行一个试点，
1: 哎呦，
0: 然后过后就覆盖到这个市区了。
1: 那现在出行实在太方便了。
0: 对啊，又是电单车，又是公交车，又是地铁的，
1: 还有网约车那个是吧？
0: 对，网约滴滴嘛，
1: 各种各样的网约车，还有个网约公交。这好卷啊！
0: 这个太卷了，一个城市卷起来，你都难以相信3块钱坐专车。
1: 哎呀，那今晚咱就试一下。
0: 我觉得真的是要试一下，才3块钱哈。
1: 这可以尝试。
0: 从单位门口到家门口3块钱，又快。你一个人坐专车。
1: 哎，
0: 约个伴儿也可以，比如约个同事，约个朋友，
1: 对，这要好，
0: 就住在一个小区的同事就很适合拼一个这个公交车就来。
1: 住在广电院就拼个一车都可以坐拉走了。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宽哥，你看他这个3块钱，比如说我来点一个这个三块，这个我来订一辆这个，我来订一个网约公交，然后咱俩不是在一个小区吗？然后你跟我一块上车，你收不收钱呢？
1: 那肯定得收钱，
0: 得收钱是吧？你就扫码支付3块钱。
1: 你的意思我这个年龄可以免费坐了吗？
0: 没有，
1: 爱心卡可以坐这个车吗？
0: 你还没到陈小春那个年纪，还没到陈小春那个年纪。
1: 一上车，爱心卡，
0: 对，
1: 这个车不接受爱心卡。
0: 小卡，司机说小卡。
1: 好，
0: 怎么样？
1: 试一下，
0: 是可以试一下，是吧？挺好的一件事情哈。
1: 来听歌啊。
0: 先来听一首歌吧。这个这两天好像有一点点下雨了。
1: 下雨天。
0: 一首老歌，南拳妈妈的哈。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首先是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那么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有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 哎，还有呢，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2: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1: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段时间是以蟹言谢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这个客户啊、员工啊送去问候，都会送这个大闸蟹。
2: 大闸蟹，谢谢你的爱，是吧？
1: 好吃。

0: 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哎，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反正是最厉害最好吃的了哈。每一只呢都是有着这

0: 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还是干，是吧？
1: 是。
0: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啊，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
1: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啊
0: 哦、
1: 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改善，
0: 质地也是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沾腻，用着是不闷痘啊，不用担心闲出、闷出这个痘痘和闭口啊。
1: 是的，真正的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哈。这个面霜它有两个版本哈、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自行选择。75毫升一瓶，97月商城，到手只要199元。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0: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1: 97月商城，
0: 主
1: 播
0: 严
1: 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预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预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8: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9: 我也看到了，
7: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0: 进了。
7: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哎，你俩来了。
13: 来了来了，
9: 拦截糟心事儿，
10: 拦截小疲惫。
9: 我是邝杰，
10: 我是蓝奇，
12: 我们是
9: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10: 九七欢乐秀，
9: 一路乐不够，
10: 乐不够，乐不够。

0: 19:41，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1: 听着就上头，
0: 越上头越听。
1: 对，下面这个新闻听着有点上头啊。
0: 怎么嘞？
1: 说杭州一个女子呢，做起带丢垃圾，现在有什么代驾呀？
0: 啊。
1: 各种
0: 还有什么？除了代驾，还有
1: 代驾、
0: 代写作业、代上班儿，哎呦，
1: 代丢垃圾这个，
0: 哎，这个副业，他说一次是3块钱包月，99块钱，
1: 一次3元包月99，
0: 包月99块钱。然后当事人就说，开工仅3天就有20多个客户，年轻人愿意花点小钱节省时间。
1: 这丢垃圾怎么这年轻人也太懒了吧？
0: 这丢垃圾不是顺手的事儿吗？
1: 对呀，
0: 就你放在家门口，然后每天
1: 出门
0: 你每天都要出门啊，
1: 都懒到这种地步了。
0: 哎，你会选吗，匡哥？
1: 我不是年轻人。
0: 你会去做这个副业吗？你帮年轻人？
1: 哎，有可这个可以考虑。
0: 好，
1: 我帮大家带丢垃圾，
0: 就先试试水哈。
1: 哎。
0: 杭州的米涵在小区里面做起了带丢垃圾的副业，印了500份的宣传小卡片，标注单次体验是3块钱，包月服务是99块钱，5公斤以下都可以丢啊，就是必须要有一个重量的限制。
1: 哦、大件垃圾丢不了。
0: 大件垃圾不好拿啊。开工仅3天，米涵就有了20多个客户，一天接个5-6单。5-6单，3×5=15，一天挣15块钱，
1: 那不错呀。
0: 上门取垃圾，丢掉，再拍照，然后接收顾客的转账，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和客户见面。
1: 哎，这好。
0: 哎，
1: 这是米涵告诉记者啊，5公斤3元定价是参考了市场价。
0: 哎呦，
1: 除了带丢垃圾，他还顺手呢做了代取快递的服务。
0: 哦，他说很多上班族也愿意为了节省时间花一点小钱，自己不会因为客户的数量感到焦虑，未来打算先了解一下市场的需求，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1: 哎，这个还真挺好。
0: 我觉得代取快递很
1: 有
0: 必要
1: 啊。
0: 对，
1: 哦，这都懒到这种地步了。
0: 不是，你看，因为像我们这个点下班以后，那快递站大部分都关门了。
1: 你可以第二天去取啊。
0: 万一第二天不想出门呢，那个东西又着急要。
1: 有些是这样的，第二天一早他得上班，回家回得晚。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啊。
0: 是，就是以前很多驿站他下班的点也是6、7点。
1: 我们那快递站是好像是即使关门你可以扫码进去的。
0: 对，它是自助式的。
1: 哎，
0: 但是那样很容易丢件。
1: 哦，
0: 对吧？
1: 哦，你要贵重的一些东西。
0: 就它虽然说是有摄像头有什么的，你那个出库的时候你要拍照，但是很容易还是会丢。
1: 贵重的肯定是要直接送到家里来，这个比较。
0: 那这就不知道了，我就在那儿取的时
1: 候。贵重的肯定要签收。
0: 要签收，要当面签收。我在那儿取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在那儿抱怨，就说什么都又丢了，什么又找不到、
1: 哦有可能，
0: 反正很麻烦。自助的这种就，不太方便。所以我觉得代取快递这个是很有必要，但是丢垃圾的话，就
1: 对，
0: 其实我也愿意尝试一下。其实我也愿意尝试一下。
1: 你给我钱，我来帮你丢啊！
0: 真的，
1: 包月。
0: 从明天开始，包月多少钱？你先报个价，
1: 啊、
0: 我看我顾不顾得起你。
1: 好啊，
0: 好了好了，反正这个随着城市生活的这种发展，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
1: 没错，
0: 如果是你觉得下班之后还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可以做一点副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 哎，对对，刚才这个得拓宽思路是吧？这副业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是有很多的。
1: 需要你敢想敢干是吧？
0: 是，你看他一次就接了20多个客户，一个月99块钱。
1: 对呀、
0: 啊，20个客户一个月就是2000块钱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客户越多，他还可以雇点人，是吧？
0: 对呀、啊，然后一天5-6单，其实压力也不大，
1: 哎，对 对，
0: 就当锻炼身体了，对吧？
1: 好了，我们来听歌啊，
0: 好的，来听一首梁静茹的《Beautiful》。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首先是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1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那么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那么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有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
11: 哎，还有呢，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12: 今天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11: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段时间是以蟹言谢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这个客户啊、员工啊送去问候，都会送这个大闸蟹。
12: 大闸蟹，谢谢你的爱，是吧？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11: 哎，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反正是最厉害、最好吃的了哈。每一只呢，都是有着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的健壮，
12: 是的，除了颜值出众啊，阳澄湖大闸蟹口感更是一绝啊，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哎呀，这个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
11: 哇，
12: 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是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是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风韵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11: 哎，没错，今天呢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哈。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实惠的1288型的这个礼券，它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块钱。
12: 还有1588新的礼券是10只，也只要这个339元。
11: 哎，从1288到9999型，就是从239到1688元的这个礼券都是有的。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进去看一看哈。
12: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啊，都是敷在这个脸上的假润。摸着滑溜溜，根本不吸收，皮肤该干的那还是干，是吧？
11: 是。
12: 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从根源养皮呀、把营养呢吃透到基底层，慢慢的唤醒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用完的不是浮油假滑，是皮肤啊从内透出来的饱满水润，摸起来是那个滑滑的、弹弹的，素颜状态直接拉满、
11: 哎，没错，最惊喜的是它实打实的，还有一个抗老的效果、你熬夜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得到了改善，
12: 质地也是很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沾腻，用着是不闷痘啊，不用担心闲出、闷出这个痘痘和闭口啊。
11: 是的，真正的做到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哈。这个面霜它有2个版本哈、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自行选择。75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到手只要199块钱。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
12: 大家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11: 九七月商城主
12: 播
11: 严选，
12: 好物不贵。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楚雄谋定铺鲁村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1088米，施工团队克服围堰破碎、渗水等多重地质难题，安全推进隧道掘进。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月11日。昆明市发布防空警报市民通告，将择期开展全市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会依次发放预先空袭、解除警报信号，通告提醒广大市民，警报鸣放属于人防常规演练，无需恐慌，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昆明二环西路与蕉林路交叉路口交通微改造工程完成，改造优化车道划分，增设行人等待区，更新交通标识标线，完善非机动车通行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
12: 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3: 海的那一边到底有些什么呢？那里会不会居住着其他人类？那里会不会遍地珍宝，还有着丰富的物产和宜人的气候？人类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追逐财富的本能，即便汪洋大海也无法阻拦人类探索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想尽各种方法跨越浩瀚的水域，登上陌生的陆地，与远方的人们建立联系。在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中，海路的开辟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斗争，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用全球史的视野重新审视海洋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塑造作用。热衷于冒险的商人如何打通大洋？历史学界一般把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年，当作全球史的起点。这个划时代的事件聚焦了我们的视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不同大陆的人群空前地被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从真实的历史来讲，人类之网的编织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只不过恰好在这个时间点获得了爆炸性的突破。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认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全球化探索早已经开始了。他希望撰写一部具有宏阔视野的海洋史巨著，这就是115万字的《无垠之海：世界大洋人类史》。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大西洋，各大洋的人类历史尽收眼底，时间跨度长久，内容详实细致，贯穿其间的是区域与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探讨海上商贸活动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在作者看来，打通航海之路当之无愧的先锋就是各国商人。只不过在1492年之前，主要依靠商人所推动的小范围与小范围的互动，通过一个很长的商业链条来完成传递，就像海浪一波推着一波。比如公元1世纪的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人得到了来自遥远印度的服装供应，而在泰国和马来等地发现的罗马物品可能是通过红海到达的。现有的考古材料和典籍资料已经能够重构这些货物运输交易的大致路线，正是商人们带着他们漂洋过海，经过了一地又一地。无论是跨越印度洋的希腊罗马商业时代，还是在哥伦布航海到加勒比海之后，商人都看到了机遇，将新航线开辟者建立的脆弱联系变成了牢固、可靠和定期的关系。而商人的停靠、栖居的港口也就成为了掌握经济命脉的繁华大港口，比如亚丁、哈瓦那、马六甲等等，还有我们中国的澳门和泉州。阿布拉菲亚说，中华文明是沿着东亚的大河水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与水的联系更多涉及河流而不是远海，但仍然要重视中国的海洋历史，因为在古代最了解东南亚及其居民的外界人士是中国人，中国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也有着长期重要的海上联系。宋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涌现了一大批愿意到远海冒险的中国商人，泉州成为了最大的贸易中心。中国人对于航海技术的革新，比如指南针的发明，也给全球航行带来了深刻影响。船舶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关联在《海洋与文明》一书当中更为凸显，从书名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林肯·佩恩的写作野心。不过该书做到了节制和合理的编排，突出了明显的重心所向。这本书形成于

作者在写作《世界船舶历史百科全书》之际，佩恩在梳理船舶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了与船相关的人的活动，所以想要写一本书来讨论船只运载的人、人们的文化和物质的创造、农作物、兽群、人类之间的冲突与偏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过去的记忆等等。佩恩描述了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独木舟，美洲秋马是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舟托木尔，阿拉斯加捕猎鲸鱼的木架蒙皮船，南太平洋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卡利亚等等。这些小船灵活快捷，有些至今仍在使用。当然，独木舟只适合于近海航行，无法抵御无情大海的狂风巨浪。为了减轻代价，既要建造坚固的大船，还需要提高造船的技术。中国船舶建造技术对于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磁针的特性。北宋的《平舟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佩恩还说到了水密隔舱的重要性，用隔板把船舱分隔为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种设计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并且利于管理货物，并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马可波罗对此也有介绍，欧洲逐渐认识到了其好处，经过几百年的推广，直到18世纪广泛采用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世界航运业的飞速发展。作为一部69万字的大作，《海洋与文明》展示了造船术的发展，但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而是打散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着欧洲的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该书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的，浸润在书里的中心思想是来自马汉的《海权论》。在马汉看来，海洋是一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过各个方向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和军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海上的通道及其重要的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者是阻碍商业流通或者是海军船舶的通行。从《海洋与文明》的内容来看，佩恩的比例主要放在军事纷争、版图扩张和由大炮护航的贸易三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说到大航海，人们经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然而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能取得哥伦布这样的成就？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在佩恩看来，这是对海洋利益的忽视，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中国海洋力量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海洋力量的发挥，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提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自主开发先进的远洋船舶。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倡导着对海洋生态的保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9: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相貌、骨骼、大脑构造都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用显微镜观察你我的皮肤或肝脏，你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你和我均源自于单个细胞，从这个细胞衍生出多个细胞，构成了你我的身体。细胞比你想象的还要意义重大，它彻底改变了生物学、医学以及我们关于人类的观念，它也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人类追求的更好自我，或许就写在细胞之中。继《癌症传》和《基因传》两部深受好评之作之后，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这次将视线聚焦到了细胞上，他想要用新作《细胞传》讲述人类与细胞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人类发现细胞的过程，细胞是如何实现复杂的生理学机能，以及细胞功能障碍是如何导致疾病的。最终，细胞引发了生物学与医学的革命，操控细胞的新疗法可能改变人类。在细胞传中，悉达多·穆克吉将他的多重身份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他肿瘤医生的身份让本书有了大量生动的临床案例，书中众多的前沿科技和前沿科学家的一手资讯则得益于他的学者身份。最后，他用成熟作家的流畅文笔，将几百年来人类走过的求索之路描绘得激动人心。这个精彩的故事始于1837年，两位好朋友共进晚餐，他们是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和动物学家特奥多尔·施旺。聊到兴起， 施莱登说，他发现植物中每个部分都由独立自主的细胞拼装而成。失望感觉在动物当中似乎也是如此。失望便拉着施莱登去看他做的动物标本，这一看酝酿出变革整个生物的真理，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席卷了生物学和医学，几乎触及到了这两门科学的各个方面，并且永远改变了它们。微小、独立、自我调节的细胞组成了复杂精妙的人体。细胞的繁殖、生长、新陈代谢是人体拥有了基本的生命特征。我们由细胞单元构成，反过来，我们的短板也取决于细胞的弱点。因此，设计和操控细胞成为了新型医学的基础。而如今，我们已经初具操控细胞的能力。当视角深入细胞，对于许多病症的根源都可以被重新理解，新的解题思路也随之而来。例如，一型糖尿病是患者的免疫细胞攻击胰腺的贝塔胰岛细胞。现在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检测血糖并注射适合剂量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改善状况。但细胞疗法有可能真正治愈一型糖尿病，诱导人类干细胞样细胞形成产生胰岛素的贝塔细胞。2014年，哈佛大学道格拉斯·梅尔顿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功做出了由干细胞制备的胰岛素细胞，现已经进入到了临床试验的阶段。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与常人无异，不再需要一天几次测量血糖、注射胰岛素或者是带着蜂鸣检测器的新型糖尿病患者。又比如，骨关节炎是一种会困扰大多数老年人的疾病，这种软骨退化的疾病一般无法治愈，只能够用各种手段缓解症状。传统的观念认为，骨骼之间持续的摩擦会侵蚀骨端，例如股骨的软骨润滑层，关节表面的软骨细胞相继死亡，然后关节下面的骨头开始磨损。但悉达多·穆克吉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于2021年提出了一项关于骨关节炎的全新假说。他们认为，骨关节炎不仅是源自于摩擦和撕裂导致的软骨细胞的退化，它首先是一种由 Grinning 标记的软骨组细胞死亡所引发的失衡。这些细胞无法生成足够的骨骼与软骨来满足关节的需求。因此，一则古老的谜题得到了解释。为什么成年人的关节软骨无法像骨折一样得到修复？因为修复细胞在损伤时会死亡。损伤与修复拥有共同的边界，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损伤与再生能力的减弱不断加剧，逐渐越过了这道屏障。骨关节炎是一种源于再生障碍的退行性病变，它是一种再生稳态的缺陷。既然从细胞上找到了此病的根源，那么治疗它的思路也随之而来。在修复细胞被损耗殆尽的关节中植入软骨干细胞，这种导致成千上万致残的疾病因细胞的衰退而产生，或许也能够因新细胞的到来而消失。细胞疗法已经延伸到了医学的各个领域，未来还会带来什么？让我们期待一下。或许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人类。新人类不是指科幻和英雄电影里拥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类，而是一种通过修饰细胞重新构建的人类。在细胞传中，我们会遇到新人类，我们还会接触到利用细胞逐步创造更为先进人类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或许已经在遥远的未来实现，但还有一些进展在我们的阅读时正在发生。我们正从基因世纪过渡到与之相交辉映的细胞世纪，它势必将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先行感受新时代降临的呼吸。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捷途官方了解到，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

0: 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截图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六座、七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个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胸口离桌1拳，书本离眼睛1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到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初恋和爱恋的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够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

少女时代的卓优，懵懂之间喜欢上了青梅竹马、品学兼优的陆夕阳，却后知后觉不敢表达。他默默地看着陆夕阳和其他女孩从相识、热恋直到惨淡分手，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故事里的局外人。

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心事，与陆西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执拗地做着大家心目当中骄傲清高的女孩，不肯受到别人一丁点质疑的目光，因为他知道一切也终究要散场。

多年以后，他们擦肩而过，谁比谁更肝肠寸断。原来暗恋不是酒，历久弥香，还能一饮而尽。再留万般的芳菲在心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作者尹兆，女，80后，春天出身，喜欢怀旧、幽默和古典，向往简单。白羊座女生，行文不拘一格，干净利落又轻松俏皮。曾出版作品《午门囧事》《仙女甘豆红》等多部畅销作品。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他网络第一人气代表之作。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书评，直到当初年少时。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的呢？也许只有那段记忆是最为青涩也是最温馨的。年少时的爱如朦胧的月光，看着美好，摸着无形，淡淡的，涩涩的，飘飘渺渺，终究看不清形状。我们都是青春里来过的人，都知道暗恋是青春里最苦的事情，也许结局不堪，但那是你这辈子再也换不来的珍贵的心跳。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否所有的女孩都在暗恋自己的王子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呢？然后放任自己对那个人的一点点崇拜喜欢，慢慢发展成顽疾一般的爱恋，直到像中毒一样不能自拔。又是否在傲娇的暗恋者内心也是个别扭兽，总是在单相思的煎熬之中，对着人家的照片一遍遍抓狂的自言自语，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最后所有的暗恋者都变成了自恋者，因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我已经被自己感动了。咔嚓，终于青春的最后一秒钟被永远的定格。趁着毕业的混乱，放任自己在他的肩头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最美的事情。谁会计较这场暗恋是永远得不到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呢？

忍不住地想起，惹来身边的小孩不知情地问。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就是卓优和露西洋的故事，也是你、我、我们的故事。

很多事情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同样，一旦开始，也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光不是青春的杀手，当你不爱了，你就老了。

0: 谨以此文纪念每一个为爱执着的那时的我们。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快把门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风，旅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暗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同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小，又比他

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呀、啊？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30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她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她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她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他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他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她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她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邀约，大家都喜欢她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她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她，她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他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他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他笑得更欢了，没了凑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跟

真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一些老人觉得高速公路上靠边走就没事儿，实际上高速上车速上百码，司机看见人也刹不住。子女一定要反复告诉老人，高速不能走，不能骑，不能上去拦车。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兄弟护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

0: 伤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今天退役，我有我的坎坷，算被承认赞许过。这颈链，这份唱歌。

0: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看了过，哎呦，这个秋冬季节到了，最近又开始流感频发了，看来嘛，真的是要多锻炼，多吃点五大天然食物，增强免疫力。
9: 哎呦，小平平，是哪五大食物？
8: 首先呢，牛肉、鱼肉这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还有胡萝卜、南瓜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那冬枣、猕猴桃这些富含维 C 的食物，坚果、植物油这些富含维 E 的食物，以及贝类、瘦肉这些富含锌的食物。
9: 妹妹，那个多啊，看来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饮食嘛。

0: 缺乏蛋白质嘛，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呢，每人每天应该摄入富含优质蛋白呢，畜禽肉类40到75克，水产品呢40到75克，蛋类呢40到50克，大豆和坚果类是25到35克，奶鸡奶制品300克。
1: 那维生素 A 呢？
0: 维生素 A 呢是体内的黏膜组织形成的修复所必不可少的营养素，能够提升呼吸道系统的抗感染能力，还能保护免疫器官呢。可以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A 呢，比如说刚才说的胡萝卜、南瓜这些。
1: 维生素 C 啊也要多吃，我认得它有抗氧化、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可以影响免疫系统的调节。但是维生素 E 有哪样作用啊？
0: 维生素 E 呢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调节免疫功能，对抗体生产、免疫细胞增殖和活性都有增强作用。坚果、植物油这些呢就富含维 E 啊。
1: 那这个锌具体有哪作用啊？
0: 锌是人体免疫力的调节剂，很多与免疫相关的酶都需要锌元素来合成，像贝类、动物内脏、瘦肉这些都富含锌噻。但是要注意讲，不能过量的补充锌，不然会抑制免疫功能。

0: 九月十八至二十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

0: 做梦。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 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AI加持，那么现在药厂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 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

0: 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啊、 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呐，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呐，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嗯、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呐，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呢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 是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的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的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性，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性，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不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吧，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4: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 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您好，是。
3: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沈阳大东的。
3: 啊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6: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嗯。
3: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6: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丹呐、啊，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3: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6: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六个疗程的，还有两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丹就都吃完了，
3: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六个疗程快用完、嗯，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6: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3: 哦、
6: 你上到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得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3: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6: 对，哎，
3: 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哦，
3: 啊，您说说看。
6: 我吧，今年是65岁。
3: 哦。
6: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像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3: 嗯。
6: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呢，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得拐弯的呀。
3: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6: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3: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6: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 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
7: 哦、
6: 折磨人呐、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7: 你看，
6: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7: 啊，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到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制药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6: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7: 嗯、
6: 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7: 啊。
6: 啊。
7: 嗯、
6: 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进行风也不流泪了、
7: 哎，
6: 眼睛就舒服了。
7: 对，啊，好。嗯嗯。
6: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前的那个雾啊，哎，就好像脾原先淡了。
7: 哎，您看看，
6: 哎，
7: 这就对了。
6: 淡见散似的、
7: 啊，
6: 你知道不？
7: 啊。
6: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前那个小黑影哈、
7: 啊，
6: 哎呀，就是少不少、
7: 啊。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6: 啊，
7: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的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6: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
7: 嗯、
6: 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7: 啊、
6: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7: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6: 啊、
7: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6: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7: 对呀。
6: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
7: 嗯、
6: 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
7: 啊、
6: 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的就啥都能干了，做饭都做了
7: 啊
6: 你讲话了，是盐呢、啊、是糖啊是、
7: 嗯、
6: 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7: 哎就应该这样啊。
6: 好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的就不跟你说嘛、
7: 啊、
6: 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
7: 啊、
6: 我能上去像你说、
7: 啊、
6: 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
7: 嗯、
6: 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找我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
7: 哎、
6: 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7: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嗯，
6: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
7: 嗯，
6: 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3疗程挣3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6个疗程。
7: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00六
6: 啊，就是啊，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3疗程挣3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7: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6: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7: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6: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7: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
6: 就好好哎，好好好，
7: 不客气，再见。
6: 哎，再见。
0: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老师。
7: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哎，
8: 我是天津的。
7: 啊哦，天津的，
8: 我没想到我今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啊。没想到你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7: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8: 嗯，真是不，真、
7: 哎，
8: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的、
7: 啊，
8: 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但是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去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7: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6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3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 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三年、五年、五年、八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到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8: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7: 哎、
8: 真的那个时候、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7: 嗯。
8: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赌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

0: 哎呀，比我以前，而且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简直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石斑丹。

0: 视网膜脱落，眼底出现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1: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
0: 哦，
1: 是神经萎缩，然后体混浊，
0: 啊，
1: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个我人家就进那个门里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的好像都变窄了似的，你说什么？是吧？哎呦，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
0: 哦、
1: 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0: 对。
1: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啥也看不着了。
0: 哎
1: 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是说，又过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0: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1: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眼睛
0: 啊
1: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0: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是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1: 那可是呗，
0: 行了是吧，
1: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1: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真的下来了。你看
0: 那时候多少了？
1: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
0: 好。正常。
1: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0: 好。
1: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2.5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0: 啊，一个0.4，一个0.5，啊，好，不错。
1: 对呀、
0: 啊，
1: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是为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是我真的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能18单。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咱这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0: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病18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呀、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是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1: 真的感情
0: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

0: 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
1: 哎，
0: 从
1: 那
0: 你
1: 郭老
0: 当
1: 师，
0: 地
1: 那
0: 去
1: 我
0: 立刻。
1: 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0: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
1: 啊，
0: 立
1: 那
0: 刻
1: 行，
0: 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
1: 啊啊，
0: 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1: 行，
0: 啊。
1: 啊，那行了，哎，好，不跟
0: 但
1: 你
0: 是
1: 多说
0: 记
1: 了，
0: 得
1: 好，再
0: 别
1: 见啊，
0: 多了啊，就再拿3个疗程就可以
1: 知
0: 啊，
1: 道了，
0: 花
1: 知
0: 了
1: 道
0: 多
1: 了，
0: 少钱了？
1: 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好，哎，
0: 哎，
1: 哎，谢谢啊，
0: 好，
1: 太好了，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
0: 哦。
4: 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0: 哦，才轮到你，
4: 哎，
0: 咱们电话确实
4: 日
0: 得一
4: 久
0: 个一
4: 难
0: 个的
4: 见
0: 接
4: 呐！
0: 啊，是吧？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
0: 哦，您
4: 是
0: 说。
4: 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
0: 哦，
4: 今年
0: 哎呦，
4: 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吧，报的，就是那个复明18单呐，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那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0: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4: 对呀，啊，帮我催一催。
0: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4: 对呀，啊，我就怕这个呀。
0: 啊，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
4: 啊，
0: 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4: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咱在你讲座里，因为啥啊？是
0: 对
4: 不少患者都治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回事？高度近视。
0: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金子
4: 啊，我800多度。
0: 哦，不少。
4: 800多。后来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0: 是吧？
4: 还有那个，哎，还有那个网托啊，
0: 还网托，
4: 看啥？
0: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4: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4年了，
0: 3-4年了，你看，
4: 啊，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 还有那个中药
0: 啊，
4: 吃过治过
0: 啊，
4: 还有西药
0: 啊，
4: 啥都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
0: 啊
4: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体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0: 肯定有。
4: 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得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0: 对
4: 啊，你说吧，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是白内障，动一手术
0: 啊，
4: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
0: 对，
4: 再说这个眼睛动手术，
0: 嗯，
4: 多害怕呀！
0: 那
4: 我可不敢，
0: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所以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4: 啊，你看，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
4: 那个你关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那个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
0: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七八百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和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江涛。
0: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帮您呢催一催，好不好？
1: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1: 好
0: 啊，
1: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 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6: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说说吧。
6: 那个，听你讲啊，这个炎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0: 哦，
6: 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0: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6: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0: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6: 是是是
0: 啊，
6: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人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
0: 病
6: 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0: 你看病都还挺多。
6: 那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0: 你看。
6: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0: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6: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也效果来得快呀，2-3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
0: 嗯，
6: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
0: 啊，
6: 简单的做点饭呢、
0: 啊，
6: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0: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6: 是
0: 不
6: 是？
0: 是
6: 啊，是
0: 啊。哎，咱们说的过去讲，
6: 我这停药都1个多月了，啥也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0: 哎。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的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 是不
6: 是？是是是。
0: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是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6: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3个疗程做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
0: 啊，
6: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豁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6: 太好了、
0: 没问题，
6: 是我相信、
0: 啊、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啊、现在就打咱们场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6: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0: 哎、
6: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6: 哎，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7: 哎，
0: 啊，
7: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7: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复明十八丹的产品呢，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啊
7: 哎
0: 啊，
7: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哦，嗯，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7: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0: 嗯，
7: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啊啊啊，
7: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0: 色素变性，嗯，
7: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0: 哦，
7: 这看
0: 你看，
7: 这，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0: 嗯嗯嗯，
7: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那都不行，拿个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儿去拿去，因为啥呢？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那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0: 哦，你看看，
7: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哎，说人家、
0: 嗯、
7: 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
0: 嗯、
7: 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哎，这就对了哈、啊
7: 哎，
0: 好，
7: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嗯、哎呀，我寻思我就着急
0: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7: 是啊，啊，
0: 哎，
7: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3个疗程还给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0: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 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也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7: 哦是啊、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了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剩了三个疗程呗。
0: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师大巴单呢，专治眼病啊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
7: 是啊。
0: 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7: 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7: 啊，打场外电话哈、啊。那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
7: 哎、
0: 啊！
7: 哎，好了，
0: 哎，
7: 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 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糖尿病的治疗新办法，脐疗化糖。其实说实在的啊，老糖友的苦和难咱们是都知道啊，糖尿病啊，就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天天吃药胃难受，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等不良症状，肝肾也都不好了。那打胰岛素呢，疼啊，时间长了打针的地方都会出现问题，皮肤出现硬结了、红肿了，甚至感染了。而且我们还要时刻的关注血糖，就像是走在钢丝上一样啊，高了你怕酮症酸中毒，低了咱还怕昏迷。而且呢，就这个病最重要的就是忌口，好多爱吃的东西呀、都不能吃了，你说这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的。而且要命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并发症，就这日子过得那就是提心吊胆，怎么眼睛看不清，怕失明，烂足烂脚，怕截肢，肾衰尿毒症，怕透析，反复心绞痛，怕花大钱支架，更怕猝死，那脑中风偏瘫卧床的咱也怕没人伺候啊。还有呢，合并了关节骨病的就像在身上钉钉子，那都是啥滋味啊。那有的糖友说，王老师啊，我的病症比你讲的还痛苦，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肝遭罪呀。我能不知道吗？我常说人间苦，病人更苦，每一位糖友的苦和难我都是感同身受。我之所以给大家介绍脐疗化糖，就是让大家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你就坚持80天，那你所有的苦和难我都帮你解决，效果这块你放心。已经推广5年多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糖友的验证，那这5年间用过的糖友们都是手挑大拇指，都称赞它的好效果，都说好使好用。那很多新糖友会问了，这脐疗化糖是啥呀？这脐疗化糖啊，它是我们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那有糖友说了，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啊，我也记不住啊。没事儿，您呢就记住贴肚脐治好糖尿病，咱们就简单的叫它脐疗化糖。因为这5年来呀，咱们一直叫它脐疗化糖，就4个字，脐疗化糖，哎，这就简单了，这就能记住了。那我们讲脐疗化糖光荣的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但凡是想要保守治疗彻底治好的，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办法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这个疗法呢，它是根据明代医学正传里的脐药化糖方，再结合现代的医疗科技研发出来的，现在有个正式的名，它叫老瑜伽脐通课堂。而且呢，现在推广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就和第一代呀、第二代的老款产品是不一样的，有了好多的改进。 你比如说我们用了技术升级，朋友们贴的时候就感觉特别亲肤，不会刺激皮肤，不管你是什么体质都能够舒舒服服的贴着，作用时间还长，不用老换，更方便了。而且还添加了六味草药，进行了配方的全新升级，那我们就把治疗啊全程缩短到了80天，80天糖尿病就贴好了，并发症就贴好了。而且升级以后呢，我们当天就可以正常的饮食，能够把血糖控制得更稳，还能更快速的去化毒化糖化酸化结化瘀，那效果比以前就更好了。那就是说它见效更快，疗程更短，效果更好的意思。关键是升级了，咱们不加价。那这里面有个关键呢，就是咱们的肚脐儿，也就是啊神阙穴。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它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是一个交通的中转站，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在这汇聚流通。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说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让脐疗化痰直接作用在穴位上，我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那你把脐疗化痰贴在肚脐上，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面的门，那脐疗化痰里面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直接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的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就像快递员一样啊，直接把它送到需要的地方。而且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非常的薄，没脂肪，神经末梢血管还多，那脐疗化痰里边的精华成分它就容易穿透和吸收，那治疗就更快了。那大伙说有多快？3秒钟，就是说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而且听好了，当天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啊。那么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这就实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所以大伙听听，这种从肚脐给药的方法脐疗化痰，是不是比你以前的办法要好啊？那咱们可以做个小实验，你看看我让肚脐张嘴吃药这个方法好不好。就好比说现在天气凉了，咱们有些吃了凉东西啊，或者是肚子着凉的人呢，哎，这肚子不舒服，我教你啊，你拿一小片姜把它切碎，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放在肚脐上，咱用胶布给它固定好，过一会儿你就感觉吧，你就感觉肚子里边那是暖烘烘的，舒服了，得劲了。为什么？因为肚脐能吸收姜的热性啊，通过经络把这种温热传到身体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暖肠胃呀，你这样做就舒服了，解决问题了。还有咱说了，这季节很容易感冒，这一感冒了鼻塞难受不？妥了，我教你个办法，可以在肚脐上贴一个含有艾叶成分的小贴片，你会发现过一阵这鼻子就通气了。为什么？因为肚脐把艾叶的药效吸收了，然后经过肺经相关的经络起到了通鼻窍的作用，这就更能证明肚脐这个地方我采取用它张嘴吃药，就像一个天然的药效中转站，把我们外用的脐疗化痰的所有精华都能吸收进去，那你糖尿病你并发症它就治好了啊。所以说呀，我们现在通过肚脐给药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你看打针疼啊，扎到神经或者引起感染，吃药还得经过肠胃，容易引起肝肾肠胃的刺激和损伤，但是肚脐给药不一样了，又快又安全。这就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直接把脐疗化痰所有的精华成分快速的直接送到你有问题的地方，那你身体快点好起来，那不就得以实现吗？谁不想快治快好呢？对吧？ 那我再讲一下，西辽化糖里边有个精华成分，它叫活胰化糖因子。你看我经常说，五年了我一直在讲，我说呀，糖友们，80天贴好糖尿病，80天贴好并发症，咱可就靠它了。它可非常厉害，这个活胰化糖因子我讲一下啊，它是从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用高科技的手段提纯出来的，就像非常先进的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我们都用上了。那这个奇疗化糖给咱们贴肚脐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你听好了，第一招就让它的精华成分打通细胞的化糖通道。你看你为什么血糖高，就是因为你化糖的通道堵了，就好像说马路上有个大石头挡着，车走不了了。那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它就像是一辆清障车呀，把通道打通，能够直接的降糖稳糖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把身体里边那些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给你清理掉，就让你身体内环境变好。那第二招呢，这个活胰化糖因子能钻能破呀，它能到心脑肾眼足皮肤这些全身的组织器官，就像是给这些器官里的毛病找到了关键，能够去修复和养护这些受损的细胞。那不管你糖尿病引发的什么并发症它都管，还能让身体恢复自身的化糖的本事。你就贴80天以后，糖尿病并发症它都不带复发的。那么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呢还有个特别的本事，就是穿透性强，因为它个头最小就80道尔顿，能够轻松地穿过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甚至能够到你的骨头缝里，所以它3秒钟就能到细胞核了。它就像是一个全能的小机器人，身体哪里有问题它就去修复哪里，而且它和我们人体的基因是一致的，你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进入血液循环之后，就和咱们身体自身的细胞融合的特别好，能够一起的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啊，你说像激素啊、神经细胞的生长啊，还有身体各个系统的身体功能啊，都能够被它调节的好好的，所以咱们的并发症也就好得快，身体的机能也就好转提升的快，那你的生活质量呢不就提高了吗？而且还是很快提高啊。那么就说到这个效果，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之后都是当天血糖就有下降了，7天稳当了，半个月之后不波动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咱们身体也是有变化，体会到没，身上有劲儿了吧，睡眠也好了吧，嘴里边是不是不干不苦不黏了呀，手脚也暖和了吧，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咱说就是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那尿道炎它也不犯了，而且心慌的、胸闷的、头昏脑胀的、关节酸疼的、皮肤瘙痒的，你是不是用上一两天就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咱们都一块好转。那么咱们再继续的用，你看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就这些个指标慢慢的都稳定正常。但是我要说一点什么呢，奇疗化糖不是万能的，但是对糖尿病和并发症那绝对是治疗起来有一绝，就这点我一定要和大家说清楚，奇疗化糖不是啥病都能管的万能药啊，它就专管糖尿病，专管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别的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啊。那咱们就说说并发症，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就这个奇疗化糖你用上之后，它当中的活胰化糖因子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呢糖化、解毒、溶栓等等一系列的作用机制，就对血液进行了净化处理，进而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调节血管平滑肌的舒展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稳定血压，并且对血脂代谢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现呢对心脑血管相关的并发症有效治疗。那结果有3个，1咱不得了，2咱治好了，3往后不再复发了。那么对于肾病而言呢，针对糖尿病的肾病、肾衰、尿毒症等病变，这个活胰化糖 它能够呢特异性的作用到肾脏细胞，有效的打通肾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和物质的运输通道，促进肾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的过程，恢复肾脏的滤过、重吸收还有内分泌等等的生理功能。那咱们肾病就解决了。那对于糖尿病的眼病呢，它又涵盖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等等的多种情况，只要来得及，说白了没失明咱都能好，哪怕说仅有光感手动感，我也让你眼睛亮堂，视力提升啊！就因为这个活异化糖因子能够为眼部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打通眼底的九成眼组织，促进视网膜神经解细胞、色素上皮细胞等等眼部组织细胞的代谢和修复啊，增强眼部的微血管的血液循环，这咱们就眼病症状消除，这咱们就改善视觉功能，就让咱们的视力可以提升到 0.6 到 0.8， 那都是没问题的。那么还有糖尿病足，你比如说烂脚了、手脚麻了，或者还有皮肤瘙痒了、干燥、四肢无力、伤口难以愈合，那活异化糖因子都能够显著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的障碍，刺激受损神经的修复和再生，同时促进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这就加速了损伤组织的愈合过程。你像这个破口了，老也不爱愈合，你看看你用上了脐疗化糖之后，你伤口好的都非常快，对吧？另外还有说像我们平时很常见的啊，什么头晕耳鸣啊、手脚冰凉啊、关节酸疼啊、口干口渴、尿多、爱饥饿啊，就爱饿，老想吃老想吃，哎，就这一系列症状，那么活异化糖因子都展示非常好的解决作用，调节机体的内分泌和代谢平衡了，改善神经系统功能还有血液循环的状态了，就这些症状问题我们都能吃。要是说有这样问题的糖友，你们放心的去用，没问题，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让你用你一定能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咱们是专管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其他的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咱得讲医德，不能误导大家，对吧？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下活动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次啊，糖尿病的帮扶工程对咱们糖友真是太照顾了，给脐疗化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本来80天的量咱们得花上7000多块钱，现在呢糖尿病帮扶工程承担了 75% 的费用，那咱们糖友啊，你猜猜花多钱呢？就花1390就能拿走80天的量，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全部的用量，这个价格来讲多亲民呐！但是现在有个紧急情况，因为这活动啊也进行几天了，来订购的新老糖友太多了，咱的帮扶资金呢没剩多少，脐疗化糖这个产品呢也快没了，所以活动就得提前结束，而且从今天开始已经有20个名额的限制了。糖友们，这个机会太难得，要是你还在为糖尿病并发症发愁，咱们就别犹豫了，这是改变你生活的好机会，准备好笔和本，等主持人说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赶紧记准了，然后马上去报名，咱可就这一次机会，只要你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并发症，你用脐疗化糖就能一次性治好，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伤人不忌口，安全的很，把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当天就见效，因为3秒钟啊，就是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被吸收了，3分钟啊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啊就对你全身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那80天糖尿病和并发症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就解决，咱们就实现一种新方法新结果，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那新老糖友听到这消息不要再等，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这是个省钱又健康的机会，可不多呀，1000多块钱就能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平时是没有这个好事的，赶紧报名重新过上吃好喝好没病没灾的幸福生活。
0: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5: 你好，
6: 哎，王老师你好。
4: 你好，请讲。
6: 哎呀，这个脊疗化痰我还没用过，但是我也听知道，我因为啥，我大姑姐用，说是不用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贴这个肚脐就好。
4: 嗯，
6: 哎呀，所以我也听了三四天，
4: 嗯，
6: 也听王老师你讲，专治糖尿病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哎呦。又不伤肝肾，不像我以前吃的药伤肝肾啊，打胰岛素吧，打了这个肚子让疼，还有结节。
4: 嗯，
6: 哎呦，我就听着你讲的特别好，又省钱，还不用受罪。
4: 嗯，
6: 我听着你讲的这个脊疗化痰里边很多人用好了。
4: 嗯，
6: 关键是我大姑姐也都用的挺好，我就想着说说我的情况用用。嗯，
4: 好好，现在呀，吃药打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方法都已经来了。就是贴肚脐儿就能够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了，不用一辈子依赖。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不节食，不忌口。而且绝对的特色又是啥呢？疗程短，见效快，效果好，全程就80天。重要的是啥？这种治疗方法，脐疗治好糖尿病已经成为一种健康趋势，也是一个必然。因为它已经被列为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指定专用产品了，这可是相当了不起了。
6: 哦，
4: 你吃的药，你打的针，怎么被没被评定为呢？什么原因？你自己知道。那我们又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呢？就是说以后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你要想是保守治疗彻底治好，从现在起首选的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
6: 嗯，
4: 你说这个意义，这个定位重要不？对吧？好了，别的不讲了，您跟我说说您目前的糖尿病的身体的状况，好吧？
6: 好，你看我这今年啊，岁数也不大，58，但是糖尿病查出来6-7年了，我是河北邯郸的。
4: 嗯，
6: 我现在啊吃点双胍不行了，我就加了个拜糖平，空腹也是吃点多，饭后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还15点多，
4: 嗯，
6: 哎呦，现在这不是也就吃着两种降糖药，吃的胃难受，而且嘴里干，老喝水也不解渴，不是，晚上也起夜，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如果我在10点多没睡着，到12点之前了，就这1个多小时、2小时，我能就能起夜4-5次，一直起尿，尿还
4: 是
6: 少
4: 啊。这就说咱们上消和下消都有问题了。多也是为什么？从中医理论来讲，肺主行水，燥热犯肺，肺的输布津液功能就失常了，津液不能正常的输布全身了，而身体又需要足够的津液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你就口渴，你就老想喝水。那你尿多是什么原因呢？你看，出现尿频，主要是肾阴虚的时候，虚火内生，灼伤津液了，导致津液不能被正常的重吸收利用，就会直接的排出体外。所以你即便你别看我左一杯右一杯，左一壶右一壶的喝，但你身体没用上。为啥？你的胰岛酶的细胞它不够堵了，没用上，就上边喝下边水龙头一开全出去了，能理解不？就好像是一个漏水的水桶，水不能被有效的储存起来，而是不断的漏出去了，能理解吧？
6: 嗯，
4: 如果说要是肾阳虚呢，不能够蒸腾气化水液，也会导致尿液生成过多，而且尿液往往会比较清长啊。
6: 对，
4: 你吃喝你都吸收不了，那我问你，你的体质是不是不好？你是不是身材说白了我比以前好像还瘦，对吧？
6: 对，瘦。
4: 嗯，
6: 而且
4: 好了，那我再问你了，除了血糖指标之外，你已经超标部分，糖毒已经来了，三多一少症状典型，那你有其他的什么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表现没？
6: 有，看东西有飞蚊症，看不清，视力不好，胃也是，胃消化不好，
4: 肠胃不好，
6: 最不好的是心脏，
4: 心脏心血管也堵了。嗯，什么表现？
6: 就是一难受了就睡不好，或者着点急犯心绞痛，赶紧喊速效。胸闷的呀，左胸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啊，憋的我就不行。
4: 嗯，
6: 喊上几粒，过老半天才能缓过来。
4: 你老是犯心绞痛，
6: 特别害怕，
4: 那就意味着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已经被糖毒堵塞了多少，50%以上了。 啊，再这么继续堵下去的话，你想你的降糖药根本已经把你血糖控制不住了，清理不了糖毒的，而且你吃的心脏药只是扩张血管、嗯、啊，它也不能够帮你把糖毒化掉，所以你这个病啊没有办法解决，你必须要用专业的化糖毒的、嗯、打通的胰岛通道的细胞通道的产品才可以解决，所以你不要再讲了，你就用吧，
6: 是就是我看
4: 用赶紧用啊，现在是什么呢，强调一个快治快好的问题，为什么要快，因为你再不治、嗯、心绞痛反复发生就会引发心梗，心梗来不及支架抢救不了你咋办呢，一下子就过去了，对吧、
6: 哎、
4: 这个能理解吗、
6: 啊、
4: 所以呢、
6: 就是、
4: 你要用上咱们的奇疗化糖，我告诉你第一个事儿就是快、
6: 嗯、
4: 当天必须有效，你贴上之后当天你就安全了，尤其是给心脏买个健康的平安保险，当天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马上吸收，三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三十分钟就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肾脏全身组织细胞同时进行治疗，能理解吗、
6: 嗯、
4: 你看
6: 我理解，
4: 三天血糖能降，
6: 我也有
4: 七天能稳，半个月不波动，降糖药陆续的就能减掉停掉，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甚至说当天你饮食就可以呢适当调整，咱不用饿肚子、
6: 嗯、
4: 能理解吧，
6: 太好了，
4: 你不说我口干我尿多晚上起夜多我睡不好觉，没问题，你看当天第二天的效果就完了，还有呢全程咱们就80天必须给我坚持贴完，你别说像别人似的哎呀我40来天就好了，我50来天就没问题了，60来天我啥毛病都没有了，好人一个了，不贴了那肯定不行，你要不贴我保你反弹，但你要贴上贴够80天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80天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化糖本能，往后该吃吃该喝喝、
6: 嗯、
4: 血糖不带

0: 一分钟，小鱼也没了，花也蔫巴了，是这道理不？所以
1: 是的，
0: 这环境很重要。再有80天可以对全身细胞进行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化糖通道都通了，它自己就能够完成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这个功能了。那细胞好了，由细胞组成的器官呢？器官的功能呢？由细胞器官组成的人体呢？自然而然不也就健康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而我们这个脐疗化糖，你听这名字啊，四个字，脐疗，贴肚脐上，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让人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那就实现快治快好。因为啥？我刚才讲了，肚脐皮肤薄啊，血管啊，神经丰富啊，人的第一张嘴呀、啊，就像我们在母体里边，婴儿、胎儿，他所需要的一切营养都通过脐带从母体当中来进行什么？吸收。即便说我们出生了，脐带剪断了，但是脐肚脐神阙穴的功能还在，现在我就是重新的启动它。所以脐疗治病是未来趋势，也是个必然，放心用没问题，好不？
1: 肯定放心，我大姑姐就用这个治好了，她肾病浮肿，人家80天现在啥事儿也没有，也不怕得尿毒症了。
0: 对，
1: 我就想用，我就是想着就
0: 那就用
1: 80天。
0: 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是啥？原来你问问你姐姐，昨天买的7000多块钱，
1: 七千多。
0: 对，但是现在多少钱？1000多块钱，
1: 1000多
0: 直接拿走。今天就20名额、赶紧去找健康管家申请名额，明白了吧？
1: 好，我赶紧抢个名额。谢谢王老师。
0: 没事，客气啥呀？用好了给我汇报好消息啊。
1: 会的，麻烦您了。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沈阳和平的。
0: 欢迎，哎。
3: 哎，感谢你，也感谢这个。脐疗化糖
0: 啊，受益者了，
3: 哎、
0: 老糖友了，
3: 哎，老病友了呗，
0: 老病友了，好，做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当初那时候啊，买了80天的，现在呢用了75天了。
0: 哦，好，效果咋样？
3: 哎、
0: 满意不？
3: 哎，满意，那相当满意了吧？
0: 行，那跟王老师说说吧。
3: 哎，现在这真是我这真是体会到了哈。
0: 嗯。
3: 这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3: 哎，现在你看，短短的这75天呢、啊，不光这个血糖、血压好了，脑血栓好了。
0: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现在也自我感觉良好。
0: 自我感觉良好，我也感觉很好。嗯，能听清就得呗。
3: 挺好。
0: 咱也不跟主持人去进行啥呀，这个语言比赛，对不对？嗯。
3: 对。
0: 挺好的。
3: 你说这些并发症也都没了哈。
0: 嗯。
3: 饮食也放开了，
0: 对，嗯，
3: 这少招不少罪呀、啊。
0: 那可不，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4了。
0: 嗯，那往后咱再多活个10年20年，那不有质有量啊，妥妥的，没问题。您说对不对，老同志？
3: 对呗。
0: 哎呀，过去可是没少遭罪呀。糖尿病多少年呢？
3: 20多年。
0: 嗯，吃药打针，脑血栓并发症多少年了？
3: 哎，那也能有那个10多年了。
0: 你看看，就这些年挣的工资钱全买药了。这10年20年、
3: 哎、
0: 活的可没质量，自打退休就没咋享福。
3: 一提这事
0: 儿，
3: 这眼泪哗哗的。
0: 嗯，理解理解。那你用上咱们脐疗化糖多长时间开始见效的？
3: 哎，这好像怎么说呢？好像我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
0: 嗯，很快。满意吧，高兴啊、
3: 哎！相当快，当天我就觉得哈，心里有劲儿。
0: 嗯。
3: 当天那一宿觉，我觉睡得相当好了，
0: 相当
3: 一觉到天亮。
0: 嗯
3: 嗯。
0: 那你啥心情？你告诉我。
3: 现在这心情简直用语言没法表达。
0: 嗯，就是挺激动，挺高兴，心里想啊，
3: 嗯、
0: 哎呀。王老师说的对呀，真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见效真是快呀，你看当天变化多大呀，没上当，是实话不对吧？嗯，
3: 哎呀，刚用几天啊，
0: 嗯，
3: 你像我这个失眠便秘啊，就好了。

0: 不好了。
1: 都好了。用那个七八天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血糖啊，就降到那个餐前就是5.3了。
0: 好。
1: 餐后是7.8。
0: 好。放心，正常，往后就稳当，不波动啊。
1: 是啊，
0: 嗯，
1: 你赶上用到20天的时候吧，胰岛素就不打了，
0: 嗯嗯，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停针停药，饮食放开呗，
1: 正常吃了，现在啥都敢吃，
0: 啥都敢吃了，吃的香不香？有胃口没？
1: 有，现在吃啥？现在咱们这讲话了，这吃嘛嘛香呢，还
0: 那就好呗。人能吃，身体才会好。特别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吃嘛嘛香，吃有营养、有能量。咱说白了，有病咱都禁折腾。说的实在话吧，对不对？哎，
1: 现在有一回我去参加一个事情哈，那挂浆地瓜我还舔两口呢。
0: 没问题，那咱血糖也是波动了啊。好，
1: 那以前哪敢吃一口甜的？
0: 嗯，对对，往后咱们
1: 现在行了，
0: 该吃吃该喝喝，哎，没问题啊，挺好。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糖是5.3，
0: 嗯，
1: 餐前
0: 好，
1: 餐后是7.8，
0: 没问题了。血压多少？
1: 血压现在行啊，现在是138，
0: 嗯，
1: 是高压，低压86。
0: 好。不错啊，很稳当。脑血栓后遗症，胳膊腿活动恢复的咋样？
1: 哎，现在行，你看这今天秋天，这家里买几捆大葱，买点白菜，摆上就腌酸菜呗。
0: 都行。
1: 都是我个人捣腾上来的。
0: 哎呦，很好很好，
1: 挺
0: 好，满意不？
1: 满意满意。
0: 满意，对，那就好啊，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问题吗？
1: 有回这回这样挺贱的哈，
0: 嗯，
1: 1000多块钱就买8天量，
0: 对，
1: 我那时候花7000多呢，
0: 嗯，花7000多也值得啊，早用早好，
1: 值得值得，
0: 要不然你犯回病得几个7000呢？你住回院得多少个7000呢？那能赶上咱的效果吗？所以不要说，哎呀，王老师，我原来买7000多，我不想听那话啊，
1: 嗯
0: 嗯，现在1000多块钱，
1: 这个挺便宜，我再买点哈，用用再买点的，
0: 没必要。恢复的挺好的啊，手里边还有5天的量，对你贴完该停停没问题，这就是他的又一大特点，什么呢？不依赖。王老师说了，我给大家推广七疗化糖5年来，患者们用过之后100%都是手挑大拇指，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说我又犯病的，这就是啥？七疗化糖第一件事儿，打通了咱们糖尿病胰岛通道了，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化糖的本能，恢复了正常的代谢功能。没说吗？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儿啊，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了。第二个呢，为什么并发症能好？因为糖毒清了，心脑肾眼足一系列问题，有咱给你解决，没有咱还让你预防，所以全程就80天。为啥这么短呢？因为这是第三代的加强型全新升级的精品了，那第二代第一代是做不到的，比前两代呢还好，但是呢咱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呢你就80天按原价7000多你也照样买了，照样好了。但是这会儿呢你说哎呀便宜了，贱了，才1000多块钱，但是王老师不让你花这个钱了，好了就好了，放心停，以后不再复发的，好好保养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
0: 那就不说了，
1: 谢谢
0: 你用的挺好，我也放心了，后面还有听众等待，咱就不多讲了，就到这儿了啊，好啦，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真高兴，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
2: 老瑜伽七疗化糖疗法，七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喂，你好，王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5: 王老师，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了。
0: 啊，欢迎欢迎。
5: 我家是就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嗯，这个脐疗化痰啊，真是见效又快又好啊，真好啊。
0: 嗯、对，咱们治病啊必须得快，你治啥病都是一样的，慢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啥呢，就像我总说了啊，咱讲了，慢眼病失明了咋整，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咋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了怎么办。那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些离咱们10万8000里呢没事儿，其实我跟你讲就在眼前，对不对？那反过来咱说了，你也没想到吧，你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你血糖怎么还是高还是下不来呢？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就像买东西排队一样，一个接一个。而且就是说你积极的花大价钱买广告药你治了，那它也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的，对不对呀？
5: 对，是呗。
0: 所以咱们治病脐疗化痰倡导的是什么，就是快治快好，必须快。
5: 嗯，当初吧我没多买，我就买了40天的量。
0: 先买40天，为啥？
5: 对，
0: 为啥？
5: 我心太贵了，7000多。
0: 哦，
5: 嗯，
0: 钱儿的问题。
5: 我心，嗯，钱儿太紧张了。
0: 太紧张、嗯、对，有点钱咱还得过日子呢。糖尿病天天吃药打针，并发症在不在，还得买并发症的药，那这钱就不凑手啊，不够花呀。
5: 对，成年净吃药啊。嗯，
0: 对对。
5: 完了当初吧，完他就跟我说，老妹儿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一接就好，他买80天的。
0: 嗯
5: 嗯，完了他好了，完他就跟我说，他说是第3代的加强型的。
0: 对。
5: 嗯，我一听吧，第3代加强型，如果要不好不能出第3代呀。
0: 那当然呢。嗯，这第3代技术升级，配方升级，疗程缩短，见效更快，是打这儿来的、嗯、它就比第2代第一代要强，但是咱还是升级不加价，没加钱，说卖个8000-9000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有，还是原价7000多块钱。 嗯， 嗯，那你就花了3-4千买了40天的，你觉得贴上以后效果好不好，满意不？
5: 哎呀真好啊，太满意了，我才用了36千。哎呀，这个现在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就是各种指标都好的方向发展呢。
0: 那就好啊。
5: 嗯，
0: 血糖呢？
5: 现在
0: 啥时候见效的？嗯、
5: 我就觉得用到看几天的时候，用到就是5-6天的时候，
0: 嗯，
5: 哦，我就感觉，哎，就觉得那个浑身吧，照以前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5: 嗯，
0: 有能量了、
5: 嗯。因为咋的？
0: 嗯
5: 嗯，对。我咋的，原来我不就是那个血压高血糖也高吗、
0: 嗯、
5: 血糖那时候餐前11.3，餐后14.5。
0: 嗯
5: 啊，你看我糖尿病年头多，都10年了。
0: 嗯，
5: 哎呀68了，得了10年，58就开始有糖尿病。
0: 你看刚
5: 那时候吃二甲双胍、
0: 嗯。嗯，
5: 后来二氧化吃了以后血糖也不行，后来又打胰岛素，打28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5: 啊，血压还高呢。高压达到160，低压100，
0: 这并发症来了。嗯，
5: 是啊，完了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呀、啊，没有房颤早搏都有啊。
0: 嗯，
5: 皮肤痒啊，病毒啊，
0: 哎呦，
5: 那手就是那个脚都是黑色的了。
0: 哦、
5: 完了破口婆呀，走路可费劲了。
0: 你这太糟糕了。
5: 嗯、对，
0: 就这
5: 二甲双胍吃的胃都不好了。
0: 嗯，
5: 我手脚还麻呢。
0: 嗯，
5: 后来要说选对了。嗯，用了以后吧，这一天比一天好， 用都一天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5: 我用到第八天，这血糖就平稳了，正常了。
0: 好，
5: 嗯，血糖那个。

0: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
1: 嗯
0: 嗯，完我就更有信心了。用到我记到22天的时候，胰岛素就停了，不打了。
1: 嗯，
0: 二甲双胍也不吃了。哎，非常正常啊，血糖啊。嗯，完了这个血压也是130/80。
1: 嗯，
0: 哎，真的身上彻底不痒了。
1: 嗯
0: 嗯，而且我那个手吧，就是那个脚啊，手不麻吗？
1: 嗯，
0: 麻也渐强。
1: 好，
0: 我那个脚吧，病足哈，色儿也变过来了，结痂的。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回可就没有截肢的恐惧了。
0: 对，不害怕了，
1: 避免了致残了，避免了手术了，多好！
0: 嗯、
1: 哎呦，
0: 是
1: 啊，我一听这个，我这心里边啊都揪成一块儿。嗯
0: 嗯，
1: 太好了，
0: 完了我这
1: 解决问题了。
0: 嗯、是啊，房颤早搏就好了，36天就好了。
1: 嗯
0: 嗯，现在吧。这个脚吧，色儿也变过来了，完了心脏还稳当了，
1: 好，
0: 完了
1: 好，
0: 哎，这个麻木现在也减轻了，皮肤色儿也变过来了，走路虽然慢点儿、哎，但是现在吧能溜达能走了，
1: 哎呀，
0: 嗯，
1: 放心了，终于放心了，
0: 嗯，对，是，嗯、你看我就用的这么好，
1: 嗯，
0: 完了我
1: 你还得接着用
0: 咋的，嗯，还得接
1: 着用，现在买就不是3-4千了、
0: 嗯，
1: 赶紧参加活动。
0: 啊
1: 帮扶工程啊，原价80天7000多块钱呢，现在才1000来块钱、
0: 啊、
1: 人家替咱们承担了75%的费用，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你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
0: 嗯、
1: 因为你看现在30来天的治疗，第一件事儿，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问题，而且已经停针停药了，这就不吃药不打针，咱糖尿病就好了。二一个呢，
0: 嗯、
1: 并发症，咱们呢。把化痰通道打开了，说血液循环也通了，大循环的、静脉的、动脉的、微循环的都通畅了，所以你看你心脏好不？对不？病足烂脚，包括说皮肤瘙痒，这不都没问题了吗？
0: 嗯呐，没问题了，
1: 血液细胞都好
0: 了
1: 呀。对呀、啊，这就放心了。所以你再把后半部分的40天的补上用完，那不就巩固巩固，不就没问题了吗？
0: 哦，
1: 是吧？
0: 是啊，那我就赶紧吧，把最后那个什么，
1: 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哎这个、
1: 我跟你讲、
0: 嗯，
1: 就你的心脏治得特别好。其实我一直想给大伙说啊、
0: 哎，
1: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成什么呢？高血压，然后就累积到心血管。但是心脏不好的人，记住必须要用咱们的七硫化糖。我们做过实验，就因为这个七硫化糖因子啊。它呢可以对心脏有神奇的作用，这实验叫什么呢？叫心脏的离体实验。怎么做？用牛蛙。牛蛙是啥？一种非常大的青蛙，把这个牛蛙的心脏，我们用解剖的方法给它取出来，把它放到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你就看见了，眼前生命奇迹就看见了。什么奇迹？咱说了，正常心脏拿出来之后离开身体5分钟不到，不跳了，对吧？但是放到我们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
0: 哦、
1: 能跳3个小时以上。
0: 是啊。
1: 说明啥？活胰化糖因子有保护心肌细胞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是不是很震惊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啊、
1: 我给你讲实验，就是告诉你们活胰化糖因子很神奇，它对咱们糖尿病，对咱们所有的心脑肾眼足皮肤的末梢这些并发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们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去发挥肚脐张嘴吃药的本能。那这个神奇的活糖化因子呢，只要贴到你肚脐上，粘到你的皮肤上，就3秒钟就开始发挥作用，3分钟就进血进经络，然后30分钟就到你们有病的脏腑零部件那去工作了，它是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的、
0: 哦、
1: 这个是科学认证的，要不然你能好得这么好这么快吗？就是这么个理儿，理解了吧、
0: 嗯、
1: 有信心了吧？
0: 理解了。
1: 好了、
0: 哎、
1: 不多讲了，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再补定40天的就行了啊。好，
0: 哎，行，我这就联系，谢谢王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您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1: 现在搞活动嘛，场外啊，健康管家的电话都忙，我这块的基本也都满线。嗯，您是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3: 哎呀，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1: 嗯。
3: 我是前天订了那什么，花1000多块钱是八。

0: 时间的完整康复量嘛。
1: 前天定的，还没
0: 送
1: 到呗。
0: 就是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1: 着急了。
0: 我这、我一听还有一小部分，这马上要结束了，不会把我给忘掉吧？
1: 那不能，报上订上就准备好，但是得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呢。这些日子咱们太累了，啊，报名的多，那送货就多呀，得排号啊，所以耐心等待啊。要当然我也得说一下，要是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王老师啊，我已经用上贴上切疗化糖了。这手里边啊就这么一两天的了，那咱们真就别说呀，哎呀我发挥风格，那发挥啥呀，你差一天咱讲了那不就断药了吗？所以赶紧联系，怎么着咱们都得确保让大家连续用，对吧？那第二个，
0: 对对对对，
1: 咱说啥事儿也得分个轻重缓急，说这边啊我这并发症特别重，血糖怎么都下不来，我老难受了，那我赶紧的跟老师说明白，立马安排24小时之内必须让你们拿到，自也要什么根据情况而定，要是说差不离的咱们呢就真得发扬点风格，咱们呢等等等等，就这意思啊。那你什么情况你这么着急，就单一说我担心说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提前结束，我呢得不到了，不是1000来块钱，是这点事儿吗？不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想着一听着活动快结束了，这你看原价给现在差到5000-6000块钱呢、
1: 嗯、
0: 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嗯嗯，没事儿，报上订上就行了啊。
0: 行行行行、
1: 那
0: 我就放心了。
1: 糖尿病的怎么状况我先看看，
0: 哎，
1: 用不用给你安排加急送货呀？嗯，
0: 哎，我呢你看今年62岁了、
1: 嗯、
0: 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有8-9年了吧。
1: 嗯，
0: 关键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餐前血糖一般就在10点左右，餐后啊就是15-16点了。
1: 嗯，
0: 哎呀，整天呢就是你看这眼睛也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啊现在是模糊的很，眼前一层雾，而且又有这个小线头啊小蚊子一类的东西又多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血压也高了，现在这个高压呢就在156，低压呢都到100了。
1: 哎呦，哦，
0: 心慌胸闷。
1: 哦嗯嗯，
0: 这不一检查，大夫说已经有这个轻微的心衰了，
1: 有轻微心衰
0: 了。哎呀，脸也肿、
1: 哦，
0: 腿也肿。
1: 哦哦，
0: 关键呀、啊，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起夜多，
1: 憋得上不来气儿，前列腺还不好是吧？
0: 哎，对呀，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
1: 嗯，
0: 大夫说我这个尿糖啊都有2个加号了，
1: 肾脏也不好了。
0: 哎，
1: 哎呀，
0: 这不每天啊打着20单位那个胰岛素、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哎呀，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着你说这一直用药还一直打着针也不行。
1: 嗯，
0: 这不听到这个切疗化糖吧，我听说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一贴就行。
1: 对，
0: 我听了好多患者用的也不错，所以我也就定上了、
1: 嗯、
0: 一直没送来，我也有点着急嘛。
1: 着急了，理解理解，着急，因为啥，这身体啊确实太难受了，二一个呢
0: 是是是
1: 也害怕，因为这心脏肾脏那是大事儿啊。啊、
0: 哎，
1: 你说心脏管喘气儿的，这心衰就憋得难受，你再发展3度那咋整，换心呢换得起吗？二一个肾脏是管排毒的，现在尿蛋白都2加号了，再继续发展、
0: 啊、
1: 尿毒症了，透析呀、啊、多遭罪呀、啊、多少钱都折腾不起，所以我非常理解，就这么的着急了。你这样同志，
0: 对对，
1: 一会儿呢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话，把姓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回头怎么着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拿到咱们的贴疗化糖，拿到之后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啊。所以你这病必须要强调，就像我讲的，一定要可得要快治啊，快治咱就免去了医院的痛苦和花费，快治咱们就不遭罪，快治咱还能减停药，快治咱就能快好。你别看你说过去怎么这么吃药那么吃药那么折腾没用，没治到这个关键点上，就是七疗化糖直接让你的神缺血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
0: 嗯、
1: 把这功能给它启动了，你再看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讲了，在七疗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人一个特殊的穴位在古代医书当中就过有关脐疗治病的记载，这个地方皮肤角质层薄， 没有皮肤的下面的脂肪组织，而且丰富的神经末梢和血管，这就让咱们呢脐疗化肠的所有成分都易于穿透和吸收，而且它连接人体的经络，连接气血运行，它属于重要通道，咱就把它打开，咱呢就让105种的中草药的植物提纯出来的关键的活医化汤因子顺顺当当的三秒钟就进入你的体内，进血了进经络了就好说了，那就随着泱泱大河般的血流就到达你的心脏和肾脏，那咱们用上就安全嘛，不加重，
0: 对，
1: 有效了起效了，你再看一天两天你症状一好转，你不就舒服一些了吗？所以这必须干嘛呢？
0: 是是是，
1: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吸收快起效，咱才能快吃饱快停药，不依赖80天所有危险问题都能解决都能好，你就放心用就行，好不好？
0: 行
1: 啊，我不多说了，电话别撂，
0: 嗯，
1: 跟导播说话，把姓名留给他，12小时之内加急给你送到家，行不行？
0: 哎呀行行行行行，麻烦了麻烦了，
1: 就这么办好了，用好了2-3天给我回个话啊，哎，
0: 好嘞好嘞，
1: 好，
0: 行，
1: 先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咱们这次啊帮扶工程的活动啊，由于资金还包括脐疗化肠的产品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想要快治快好的糖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不要错过。好，明天讲课我们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明天我们再见。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7悦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we crawl into ourselves for protection. Still I try to make you see.
1: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香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新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补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